0: 听到的新晋的金曲歌王张震岳的歌《跟着感觉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不好意思卡台，
0: 娇俏娇俏，记得要娇俏。
1: 是因为娇娇卡不出来，
0: 刚才咳的蛮娇娇的。
1: 娇娇卡不出来，怎么办？难倒我的娇俏了耶！
0: 卡痰就是没办法娇俏，
1: 全台第一娇俏无法卡痰家。我刚说到哪了？哦，潮台九六九，大家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我们是跟大家一起聊天的节目嘛，所以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根据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把你想要说的话通过文字的方式发给我们。
1: 对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强迫你身边的朋友做哪些事情？亲朋好友吧，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别人有强迫你吗？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我老婆每天强迫我收听九六九，因为开车送她上班的这个时间，她只听这个电台。
0: 哦，
1: 看看
0: 你
1: 老婆。
0: 你听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啊？
1: 看看你老婆的品味。
0: 有感受到我们主持人的娇俏吗？
1: 卡台那段你就暂时不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我们两个就是我们跟他都是差不多的。
0: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都是被他老婆选择的呀，我们都品就是还不错。
0: 你说我们是一槽子狗，这样瞬间关系变得好近哦。
1: 好软到软到，鼓起来鼓起来。
0: 有人说放的什么歌太难听了，我觉得很好听。
1: 哈，不难听吧？还好吧。嗯，放更难听的你没听过吗？
0: 对呀，哎，刚刚得的奖哎，你就在这边说人家难听。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总是会强迫我老公吃我做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银耳莲子汤、绿豆汤、各种乱七八糟的汤，我觉得很健康，他吃了可能对身体好吧。结果有一次，因为我让他吃这个汤，小吵了一架，就再没有让他吃过任何他不愿意吃的东西了，放过他也放过自己啊。
0: 所以还是要懂得反抗。
1: 不是，我是对。
0: 可是你让他吃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啊、
1: 那个宝宝们啊，就是花椒的椒是月字旁的椒啊。
0: 对，
1: 然后他们说怎么为什么买什么花椒，
0: 不是那个调料的花
1: 椒，是不是炒菜的花
0: 椒，是鱼肚
1: 月字旁加上一个好不好，就是
0: 比如说你会在外面吃到什么花椒炖鸡啊、这种类型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好好
1: 是这个椒好不好。
0: 现在给他们说吧，事已至此，不就讲不讲讲讲的算了。
1: 讲就他们说刚想夸你们，就开场词的时候最正经，结果没有念完就没绷住。不是，有的时候

0: 原蛋白和蛋白质，然后还有非常丰富的透明质酸呐、啊，这个活性氨基酸呐、啊，活性因子啊等等，
1: 总之就是很有营养的食物。
0: 就反正不管是咱们是作为长辈调养身体，还是说女生补补气血，每一天一瓶，就是咱们叫做内养，对吧？外调不如内调，对吧？就所以这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常规会觉得说花椒好像蛮贵的，就日常不会拿来就是随随便便吃啊，日常在吃啊等等。
0: 对。
1: 但这次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小甜品，我觉得它算小甜品，
0: 算小甜品，
1: 对不对？其实、就是、
0: 虽然没加糖啊，
1: 就是完全可以在大家的负荷范围之内。
0: 对，它是传统的花椒泡发，然后炖煮完了之后的话，就家里面自己做可能比较容易有腥味，但是这一款即食花椒它开盖就能吃，
1: 对，
0: 而且采用的是这种物理去腥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口感非常的清爽，就是那种爽滑，而且呢可以锁住营养不流失，不管你是冰箱冷藏还是常温还是说加热，其实都是很好吃的。
1: 哎，加热什么口感？
0: 加热的话，它的那个鱼胶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花椒的那个部分，就变得有一点糯糯的。
1: 哦、
0: 其实那个口感就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更好吃吧。
1: 我们其实
0: 但是因为我喜欢吃冰的东西。
1: 我们其实有用身边就是对于腥味最敏感的朋友做过测试，他也觉得说这个是他可以接受的，
0: 对，没什么腥味儿。而且呢，就是它里面每一瓶150克，比就是整整两大条的花椒，比市面上的花椒多了一倍
1: 啊。
0: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花椒这两。花是草字头的花，胶是胶原蛋白的胶，花胶。然后这款的话，它目前的价格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瓶。
1: 两瓶，你不要乱讲啊！
0: 我再说一遍。
1: 刚刚那段我们剪掉，大家自动删除，好不好？
0: 我看啊，
1: 重新来讲一讲价格。
0: 一盒六瓶，一共是12瓶啊，剩下10瓶都归我。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
1: 对，
0: 如果是大家买两组的话，会额外再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5盒。王晶，剩下你读吧。
1: 你是不是已经在脑海里做数学题啊？
0: 一共30瓶啊，平均下来每瓶不到20块钱，你比一块小蛋糕便宜多了，还养身体，对吧？输入的是花椒两个字，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反正就是
0: 里面没有加一滴水炖煮啊，里面加的是那个青苹果的那个，
1: 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个
0: 果汁儿。
1: 青稞啊，那些其他的那些小谷物，我觉得吃起来很有口感。
0: 是的，是的，
1: 没错。回复花椒两
0: 个
1: 字就行了。
0: 好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强迫过你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做过哪些事情？
1: 或者你被强迫做过哪些事情呢？
0: 有朋友他说，我有个表哥很爱写小说，在他高中的时候呢，他总是逼迫我读他的言情武侠小说。等他结婚了，现在天天逼迫他的老婆读他的小说。
1: 所以是一直坚持在写，是不是？
0: 也许我嫂子乐在其中吧，读得很开心。我是不愿意读哦。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初中，他写的文字又多，他真的好烦。
1: 言情武侠是融合在一起的，既言情又武侠哟。
0: 我觉得英雄难过美人关，可能都要融合一些。金庸也难以逃脱、
1: 我蛮想看他写的是什么样子哎，因为他一直有坚持在写，就代表说他其实对这件事情真的很有热情，
0: 而且应该赚了好多钱，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那 IP 卖得很好吗？我猜啦。但是我有被我的朋友强迫过我，他那个时候写公众号的文章，让他说，哎，每一次我写完公众号发给你的时候，
1: 他为人蛮敦厚。
0: 对对对，你可不可以给我打赏5块钱？
1: 哦，他要求你打赏哦。
0: 对，我说、
1: 我没有要求过你读吧，因为我以前做公众号的时候没有给你看过吧。
0: 没有啊，但是你什么两瓶有点贵，10瓶给你的爱播你不说，
1: 12瓶哈。
0: 你没有要求我给你打赏过，但是其实我很愿意花这个钱。
1: 不早说。
0: 花钱免灾吧，省得紧张我逼着我跟你一起朗诵。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
1: 有个听众提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他说我每次去外地啊，就离江西跟外省交界的地方，听你们的节目每次都好卡，特别是在赣州那边基本上听不到。
0: 对，
1: 赣州不是基本上听不到，是完全听不到吧？因为它已经超出我们发射范围了。
0: 按理来说应该是听不到才对。大家如果是出了南昌市的话，可以尽量选择在那个网络端收听。
1: 是的，是的。
0: 当然有一些地区是可以收听到很清楚的啊。
1: 但网络端比较保险嘛。
0: 对，网络端就更保险一点。比如说像阿基米德、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还有包括那个喜马拉雅，都是可以在线收听的。
1: 对啊，用网络的话，我们就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
0: 仅听。还有朋友说强迫我妈买贵妇护肤品。是给你还是给他自己？
1: 是买给他自己用，还是说买给他用，但是你可以偷用？小心机蛮多呀，
0: 光明正大。就如果是给妈妈用的话，让妈妈就不要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品牌。
1: 哦，对，那我觉得这是对的啦。
0: 有朋友他说，我老婆去年从他朋友那里买了好多原始花椒，那种重。
1: 要回来自己泡发，是不是
0: 泡一个晚上再蒸煮，它这种瓶装的比较好了。
1: 对，因为现在即食花椒是比较流行的。但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比一般的即食花椒的量要大，
0: 量要大，
1: 而且。

0: 品质要好很多。
1: 然后那个还有朋友他有在说那个去内蒙古旅游都有哪些地方去的，是有大家我简单讲一下，然后你等一下有任何问题扫码进群问哈。
0: 嗯，
1: 有锡拉木仁草原，有乌兰哈达火山，有响沙湾，还有呼和浩特等等，它覆盖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些经典景区，好不好？然后有任何问题你就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扫码进群去问，就抓点时间，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那个豫章雅集目前还可以买单人票吗？
0: 单人票可能就没有这样，没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个优惠价格了。
1: 我懂他的意思，因为如果是三口之家都想去的话，你想买一个亲子套票，那另外一个人在外面等着也行啊。爸爸想去吗？
0: 应该也可以吧，因为单人票应该也是可以
1: 卖的。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单人票的那个内容，对对对，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然后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到主页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豫章雅集的单人票卖。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主推的是全网独家，只有我们潮台969才有的，就是亲子套票。
0: 我们肯定是主推这个啊，听起来也气派一点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只有我们才有哦，
1: 全网独家耶，就是一大一小两个。
0: 嗯，
1: 原来一大一小，大人小孩同票的，就是大人小孩全部都。因为咱讲实在话，其实大人小孩他重点重头的地方的花费其实都相似，因为就是妆发，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古风造型，其实这些古风造型它的这种价格就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有谈到了这个一大一小的价格，小的话是指3到14岁的儿童，然后就都可以去参加。我的妈，有一些孩子13、14岁都长到1米7、1米8了。
0: 对呀，掐几度哟？
1: 还掐几度？掐得比你多哟。
0: 对呀，
1: 说这话。然后那个吃饭也在里面包含其中哈，除了刚才说到的
0: 精品自助餐、
1: 古风妆造，哎，精品制作之外，包括还有它是20000平米的一个室内古风体验空间，全天畅玩。
0: 对，
1: 然后包括像什么非遗手作呀，你做一个什么拓印呐、漆画啊、漆扇呀、点茶呀，什么都有。然后还有那种 NPC 的互动。现在不是青春期的孩子很喜欢听我们节目吗？青春期的孩子还不喜欢？
0: 哎，青春期的孩子愿意跟 NPC 互动吗？
1: 这就是青春期孩子们爱的东西。
0: 我觉得成年人才喜欢互动，他们爱，可是他们不好羞于上去互动。
1: 但他们就是要看到，要拍照片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一些36坊的非遗体验，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所以这次的活动可划算了，一大一小只要298，就是便宜了将近40块钱，是不是？40块钱，该就夺得了我们969请你们一家三口喝奶茶喽，该怎么办嘞？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要喝蜜雪冰城的话，就加上全家老小一起喝喽，是不是？所以40块钱划算，多划算呢，对不对？便宜这么多，而且只有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买到这样的优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有效期，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啊。然后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使用的时候提前预约，那个购买说明里面都会有，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0: 对对对，为了大家体验更好，就是大家遵照这个规则，比如说预约啊等等要提前哈。
1: 对，就这么情况。
0: 我们有听众又在像在别人的那个电台直播间里召集人家听我们的节目里，
1: 他说我还是不留余地的推荐强迫别人听你们的节目，爱你们。
0: Mr.107 上班路上，
1: 别这样，让人家听我们节目干什么
0: 呀？人家在工作呀，
1: 人家享受同行误入，面吃不雅呀，
0: 真的。
1: 我第一次在服装店看到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说什么叫面吃不雅。
0: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在外地的一个什么街区当中，
1: 你说那个面红耳赤，然后就要开始吵架，是不是？
0: 就是说不要就是搞得场面太难看的意思。
1: 哦，这样子。
0: 为什么同行不能去看一看？我很难理解呀。
1: 因为现在还好，因为现在行业难做，同行也比较克制。所以可能就稍微好一点吧。
0: 哦，
1: 哎，这是什么？
0: 什么？
1: 豫章雅集有一大两小不然另外一个小的也在外面等吗？
0: 那就只能再买一个成人票。
1: 嗯，
0: 对，因为他是没有专门的，就只要他就是到达了他那个购票的，比如说不管身高也好，岁数也好，就是要买票，他有相关规则也没有办法。
1: 3到14岁，
0: 对对对，
1: 他其实就是原价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一大一小相当于2个人嘛，298，
0: 对对对，
1: 其实是比较划算。但是另外一个，你就当那个成人票是花在你自己身上了，好不好？然后如果是3岁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身高1米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的、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你有强迫别人做过哪些事情、啊？
0: 是的，关于强迫这个事，你强迫别人或者被别人强迫做哪些事，都可以来讲一讲。
1: 因为我就是常常想要吃一些，就是一些我想吃的东西菜式、然后我们家里人又不会做，可是外面也吃不太着的时候，我就会强迫我的朋友去做，然后我就会
0: 你举出3个这类的东西，
1: 3个，比如说
0: 外面吃不太着，
1: 凉拌苦菊，
0: 凉拌苦菊外面吃不太着，
1: 哪里有？
0: 还有嘞 ，pass 一个
1: 凉拌苦什么，这就 pass 了。
0: 对啊，这很容易吃得到啊。
1: 可是凉拌苦菊我要吃那种的味道，
0: 哪种啊？
1: 里面加香菜，加点醋，
0: 本来就有醋啊，原本的
1: 酱油，
0: 换一

0: 下一个，
1: 就下一个，我还没说完呢。然后我还那个，还有那个，就是我开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想吃那个就是冷面
0: 哦。
1: 然后荞麦面呢，一定要非常弹弹弹的那种，因为我之前去吃，我朋友带我去吃了那个三山，我觉得三山虽然也有荞麦面，但是他那个三山荞麦面，我觉得不就是不够浓郁的那种荞麦的那种味道。于是我就吃微资在那个淘宝上面买了一些荞麦面。它是即食那种条状的、完了之后呢，我就让我的朋友做给我吃，但我还没有来得及。
0: 下一个，
1: 然后下一个的话也有，就是、有那个，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不是有送我那个面条嘛，我不是跟你讲、然后那个面条真的很好吃，我就发现他做那种就是拌面很好吃、拌面的话呢，就要那种很清爽的拌面，然后加一点醋，加一点酱油。好，我现在辞职。你们开心了吧？岗位让出来了，这老霸王嘞。
0: 说的三个东西，好像大家听起来想说，这很难获得吧？
1: 那老霸王不是想到我们直播间来工作吗？好，你坐在这里说，你说八个。
0: 怎么说的时候就急了呀？你这个人。
1: 然后我就想要吃那个卤蛋，但是要溏心卤蛋嘛。而且要他自己煮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开心了吗？你们满意了吗？
0: 有个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之前有一个听众说他被那个家里人逼迫去相亲然后结婚，然后有听众说不要被迫结婚，过来人告诉你一定会后悔，而且无法挣脱泥潭、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需要更多的主观意愿吧，
1: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有一些什么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0: 因为你不是说一天两天逢场作戏的事儿，你要在一起很长很长的时间、
1: 他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们把路走下去、不然朝夕相处真大眼瞪小眼，不行不行。
0: 对啊，
1: 有朋友他说只能强迫我儿子每天早上吃个水煮蛋，想要强迫他去相亲但是做不到。
0: 他多大呀？
1: 他吃水煮蛋已经很忍耐了。
0: 他已经，你都，他需要你强迫他早上吃个水煮蛋？
1: 因为我想，
0: 而且且在可以去相亲的年纪，
1: 他相亲我想应该大于20岁吧。
0: 我必须说我小时候也是被强迫吃鸡蛋的，但是不会超过12岁。
1: 我差不多也是初中之后，因为我就脱离我妈掌控。
0: 对,、对，你反省一下自己吧你。
1: 你别真的，你要不还是让他去相亲吧。还有朋友他说南昌到底哪里可以吃到凉拌苦菊，真的很少喜欢大拌菜的那种。对，
0: 很多餐厅都有凉拌苦菊、
1: 有一些东北餐厅有，但是
0: 而且曾经一度很流行这个菜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反正就你们有吃到好吃的也跟我说一声。哎，但咱说实在的，你凉拌苦菊能，他一旦就，那我还为了这道菜去吃他别的菜啊，你懂不？
0: 不是你出去吃饭点个凉拌苦菊不是很顺手的事吗？
1: 什么？
0: 你出去吃饭次数那么多，
1: 什么
0: 顺带手点一个凉拌苦菊不行吗？请问一下，
1: 哎，他在说什么哟？马上要放假了，有哪些旅游路线？来，王晶搞一个走，给你送这个。我们有那个内蒙古的旅行线路，你可以听一下。我们跟大家那个
0: 不要，我们去西双版纳。
1: 去内蒙古，两个人开始吵架。先说一下去内蒙古的行程啊，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你说的这个马上要放假了，
0: 这稿子换了，
1: 对对对，所以是新稿子，我也没读，让你过。大家懂了噻，就是从那个6月到8月份整个暑期的时间当中，每一周都有团发。如果你想要去解锁草原跟沙漠同时去游玩一下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比如说我们这次景点景区有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那个乌兰哈达。
0: 你这个人最近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度有在下降，因为你就很怕
1: 怎么办，
0: 会搞错一些东西。
1: 我这段时间没有吃铁剂，你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好，继续。
1: 那个乌兰哈达火山也会有啊，整个的行程我给大家有一些赠送，比如说有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包括像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所以不管是亲子旅行、带朋友去、带家人去，都特别划算，然后特别合适。目前有跟大家安排就是有住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
0: 对，
1: 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
1: 我们那个西双版纳要不下一段播吧，我们先进个。
0: 这个西双版纳我迫不及待想要推荐给大家了，这真的很厉害。
1: 是吗？我有看到植物园还干嘛的，
0: 很多酒店，
1: 我们内蒙古的才
0: 厉害，酒店做得很好，
1: 我们内蒙古还住蒙古包。直接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然后西双版纳的事情我们等
0: 一下，下段
1: 跟大家
0: 播，我们待会儿进一个宣传，
1: 好不
0: 好？
1: 好
0: 吗？继续来聊天哈，你有强迫你的朋友做哪些事情吗？
1: 我们接着
0: 或者被他们强迫？
2: 今天的流行，你 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0: 走去西双版纳快一点，
1: 因为刚才王晶在放广告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他说哎，还去这里去那里，好好，西双版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那很厉害，这个
1: 行程很好玩的行程，
0: 就跟我们上周给大家推，上周那个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去那边野象谷那个，
1: 因为上一周的话虽然很厉害，但是要去捡拾那个就是大象大便
0: 哎，我可以不捡吗？
1: 捡够了8斤才可以下一个项目
0: 乱讲这个我们是要抓萤火虫，要抓到10000只才能够体验下一个项目
1: 妥当的来工作，没有没有，就是有那个萤火虫的活动，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这是一个很适合暑假计划出行的很多朋友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是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的私家小团，不会跟陌生的游客拼车的哦。不管是出行的时间呐、游玩的节奏，都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人。
1: 是的，
0: 这次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会全程带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在雨林当中去读懂一些雨林生物啊。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会与大自然拥抱，你们敢
1: 独行？我觉得那个高空那个我有点害怕，
0: 或者是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包括萤火虫啊，邀请你进入他们的世界，跟他一同看这个 , 是吧？不笑，
1: 口播稿谁写的？你说，
0: 我只能说写口播稿的人就怪浪漫的。
1: 你说萤火虫说你到这边来，
0: 说 come on，
1: 这边有事找你，快来。你说萤火虫会拽着你走，
0: 就是带大家去看繁星满天，听天籁之音，去赏花开四季，还有果香四溢，也可以让大家品尝。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哼唱一些熟悉的歌，还有哼唱歌谣，
1: 不哼不许走。
0: 就是有很多很简单的快乐，可能是大家会有一些记忆的嘛，然后很多限定特色体验等大家去解锁，会前往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辣河游船穿行在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
1: 我就觉得这个好可怕，
0: 深夜去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经典和那个精华的景区一次性全部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还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去体验古法草花造纸，全程没有这个任何的购物点啊，真正的纯玩，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的安排也特别到位，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的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会赠送大型的演艺秀新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格，目前成人是4680元，儿童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关于这个儿童的界定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询问一下，包括询问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是啊，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后台回复西双版纳或者版纳到群里去问一下都可以。
1: 对对对，这个挺好玩的感觉。
0: 哦、太多，然后住的也很好，住的没讲是不是？不，我紧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连住，
1: 住温德姆啊，
0: 客房42到48平米，厉害，
1: 我们大呀，
0: 快去嘛！
1: 哎，我们这里有几平米哦？我们电台，
0: 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大。
1: 好了不起的，我看看，
0: 打通来连住导播间可能差不多，
1: 那打通吧。
0: 干嘛要住
1: 这
0: 里啊？
1: 这个，
0: 是真的很好啊。
1: 哎，是啦，还有模拟高尔夫，
0: 好厉害，真的，
1: 这可以哎。好，去吧。好，去吧，家人们。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强迫，就是你有强迫你的朋友做哪些事情吗？
1: 因为刚刚我不是说我有强迫我的朋友给我做凉拌苦菊吗？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娜娜子怎么这么可怜哦？都是要加点酱油，加点醋就可以了，因为我不知道加什么，所以我猜应该是这些吧。还有朋友帮我去找，他说 AI 说这5家有凉拌苦菊。一绝家宴、菜府家宴、米汤记忆、友善中餐馆、回家吃饭哦，这几家，我想吃，就是对，刚刚有一个朋友他说就是要吃那种北方的那种，就是凉拌的那种汁儿的
0: 那
1: 种。那
0: 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所有北方拌菜里的那个汁都可以？
1: 我也不知道哎，加点酱油吧，加点醋啥，反正就是这样子，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强迫你的朋友做过哪些事情，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强迫？

0: 问你吗？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表示说，强迫我朋友生二胎呀、啊，他女儿跟我家老大差不多大，然后两人感情很好，我小女儿就无法融入他们，融入到他们的世界，我就时不时叫他再生个二胎，哦，这样就可以孩子们就相互融入彼此的这个年龄段当中。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两边的父亲都很倔，生病了一定要强迫才能去医院看。哦，
1: 好多好多长辈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他们就对于医院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
0: 是是是。嗯。不过就是。
1: 就为了健康嘛哈，强迫就强迫一下，好不好？
0: 就多给他们科普呗，会越来越好的吧。三娜和王晶相过亲吗？
1: 相过。
0: 你说分别还是
1: 我们一起啊
0: ？Together 啊，
1: 我们是因为因此而认识的。
0: 苦菊还要加点糖哦，好吃。
1: 好像是要加一点。
0: 他好像是说会需要调那个汁儿，好像是。
1: 其实很多的凉拌汁里都是要加一点糖的。
0: 好像是就是。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它需要有一点点油嘛，
1: 嗯哼，
0: 然后那个呛那个油，油里面先融白糖，
1: 哦，
0: 然后融完白糖之后呢，好像是要放小葱进去呛锅，它那个香味就很香，然后放一点醋
1: ，OK。
0: 看现在好了，放的东西多了不？
1: 有个听众在路上拍到了一个，就是骑着电动车带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应该是餐饮店老板，
0: 嗯，
1: 因为他后面放了一大包油条，他说好想顺一根油条，
0: 顺两根，然后去你那儿拿。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宅了20多年的 I 人宅女，自从有了孩子。我做了10年的艺人，每周户外暴晒算不算强迫？我强迫我自己，哦，就是遛娃是不是，
1: 哦，
0: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他以前有强迫老大读书，好好读书的那一种，但是我后悔了，所以老二的时候就散养了，就是怎么玩怎么开心就行。
0: 为什么会后悔呢？就是，
1: 可能有一些他自己不想要的后果吧，我猜。
0: 学习太好。还有朋友说，我强迫过我弟弟背英文课文，他就背不出来，
1: 哦，
0: 强迫了也没办法啊。哦哦，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强迫，但是好像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功效。
1: Okay。
0: 豫章宴门票，豫章宴的话，嗯，
1: 我们目前是豫章雅集。豫章宴它是个餐厅，不需要门票，你可以进去付钱就可以吃。
0: 对对，付钱可以吃。但是豫章雅集的话，它是云境豫章宴延伸出来的
1: 体验空间，
0: 另外的一个体验空间。
1: 对对对。
0: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豫章雅集跟豫章宴的区别。豫章宴的话呢，
1: 嗯，
0: 它是这个就是味菜，就一味一味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上菜，上菜之后呢，
1: 它是不是也有点菜？
0: 好像不能单点，只能算那个，
1: 是不是？
0: 要看你坐在哪儿。如果坐在包厢，
1: 哦，
0: 好像是可以单点。
1: 反正它就是一个餐厅，
0: 对，正经
1: 餐厅，
0: 正经餐厅。
1: 对，
0: 有那种套餐形式，可能坐在包厢里面的话是可以有那种单点的餐式的，
1: 哦，
0: 但是的话它是正餐。可是我们说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话，是在它的这种概念的基础之上引申出来的一个20000平米的
1: 古风体验，
0: 古风体验空间，
1: 嗯，
0: 只是说在里面有一点点精品自助餐，不会让大家饿肚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里面的菜式其实也非常丰富，毕竟人家云静它就是做餐饮起家的，你说是不是？你说这话对吧？
1: 因为我们虽然穿越到了古代，也是要吃东西的喽。
0: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要购买的话，输入的是
1: 数
0: 字六，阿拉伯数字六。
1: 现在有那个亲子套票是很便宜的，
0: 这个亲子套票是全网独家，只跟我们朝台969推出的活动，就是在暑期期间，
1: 嗯，
0: 有跟家里面的孩子一起去往这个豫章雅集玩的朋友们就可以买一买这个套票。
1: 是的，
0: 原来的票的话大人小孩是同票的啊，
1: 嗯，
0: 就同样都是168块钱一张票，但是这一次我们全网独家拿到的价格是一大一小两个人只需要298，
1: 没错，
0: 小是指3到14岁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如果咱家孩子是1米以下或者是3岁以下的话，就直接是免票的啊。
1: 对对对，有两个鉴定的概念，大家可以自己套进去看一看。
0: 对，反正就是这个套票的话，便宜了将近40块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有效期。
1: 嗯，
0: 如果是你二胎家庭，你就直接囤两套，两个孩子都可以进去玩。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有包含古风妆造，
1: 嗯，
0: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这个钱里面到底含没含着，说是给我们
1: 都是全部包含在内，
0: 哎，就是服装了，造型了，全部都包含。
1: 而且其实类似这种场合或体验，我其实很少听到大家有那么一致的称赞他的妆造的，
0: 真的，
1: 我以为总会有人讲说他画的很一般呢，这个大家全都说画的很好，
0: 绝了，我就想说到底有多好多好啊！
1: 你快点把你那四张票用掉好不好，
0: 是要去用掉了。
1: 哎，可是你已经划不来了呀，你那四张票全是大人票哎，
0: 我就大人去啊。
1: 万一你如果本来带个小孩的话，你就可以省40几，
0: 可以退呀，啊，傻瓜。反正就是古风妆造，全天游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餐，
1: 嗯，
0: NPC 互动，36房体验，全部都在里面。而且就是我们根本说不尽，你知道吗？就说不完它里面的一些活动内容，还可以什么集章打卡呀，
1: 啊，
0: 你可以随便拍一拍片，就那种穿越千年的亲子大片。
1: 对对对。
0: 但我建议大家，我也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因为我是这样去思考的，因为我近视眼嘛，
1: 嗯，
0: 我就想说我到时候去的话肯定得戴隐形眼镜，
1: 哦，
0: 不然的话你说你古风造型你戴个眼镜你像话吗？
1: 戴个那种圆形的了，嗯，就不拉圆的那种，
0: 好像古，那好像是20年前的婚纱照，哦，
1: 会带那种手持的，
0: 手持那个布包再装到里面，
1: 要自己准备哦。
0: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输入数字六看一看购买说明。
1: 对对，
0: 记得要提前预约啊。

0: 话，反正就这么。
1: 有人说为什么之前豫章雅集我还没有去就显示交易成功了，也没有办法退款，你是不是已经兑换了？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先他买完之后就兑换了，兑换的话就会显示交易成功，但你还是可以去用的。如果你要退的话，你可以去直接在那个交易快照当中寻找售后，可以直接退款，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自己辛苦你们自己找一找，好不好？
0: 对对对，自己找一下是 OK 的，好不好？然后那个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强迫过别人做哪些事情呢？
1: 是的，有人说强迫我朋友生二胎算不？强迫你朋友生二胎？他说他女儿和我家老大差不多大，两个人感情很好，然后呢我的小女儿就没有办法融入到他们的世界里，我就时不时叫她再生一个。
0: 这刚讲过了你还说的那么深情并茂、
1: 哦、是这种是吧？
0: 有朋友他说早上送两个娃上学，说起去年我们去了内蒙古辉腾锡勒草原玩，然后刚好听到你们说内蒙古，我就告诉孩子们说塞纳阿姨也是内蒙古人哦，然后就问起塞纳阿姨是内蒙古哪里人，我就逼迫他们两个人背出你的家乡，然而没有背出来，明天早上继续交作业啊好可怕。所以你背得下来吗？
1: 他应该背得下来吧，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判断他们有没有背对啊。
0: 哦、OK。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他说我有一个闺蜜，她冬天的时候睡觉喜欢穿毛线睡觉。
1: 你说毛衣吗？
0: 还是说单纯的毛线要很久缠在身上他说有一次他要跟我睡，我实在受不了，他要穿毛线睡觉，我就强迫他把毛线脱掉。
1: 是毛线衣吗？
0: 什么叫穿毛
1: 线？还是毛线袜子啊？
0: 你们有没有什么？
1: 因为我知道有人要穿袜子睡觉，或者毛线袜子这种的，我听过。
0: 穿毛衣睡，我觉得不舒服哎。
1: OK。
0: 对，好作，主要是。
1: 对对。
0: 我就喜欢娜娜的作，哪种作啊？毛线的作，因为娜娜的作是明目张胆的作。
1: 哦。
0: 有人作是作而不自知啊？谁呀、啊？谁呀、啊？王金达。
1: 作而不自知。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强迫身边认识的朋友全部都得给我听969。
1: 哦。
0: 强迫的好啊。
1: 哎呀。
0: 还有朋友他说每天送儿子去幼儿园都会听969，今天车上音频静音了，儿子突然问妈妈王金塞纳呢，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说谁他说
1: 你看看你
0: 潮台969啊，
1: 你看你这个觉悟，
0: 你怎么静音了，
1: 提到我们的名字还会说谁
0: 啊？是啊，
1: 你应该说是你的亲人的。
0: 是啊是啊，
1: 快把音量开最大让他听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强迫自己去外地看各种喜欢的演出啊，嘻嘻嘻，两三天特种兵累也要鼓励自己去，完了之后回来上班那种。
1: 哦，
0: 特种兵去看演出，哎，刚才好像有看到
1: 很能去看演出，他最近又看了 Super Junior 在香港上周末。
0: 哦，刚才我看有一个留言，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是强迫自己的爱人去看，陪他去追那个李宇春
1: 演唱会，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好像是被他爱人强迫要去广州看李宇春演唱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穿毛衣睡觉。哦，
1: 你们就是欺负吧，你知道多少人想买演唱会票买不到嘞，有人强迫你去就不错了，
0: 是真的。家里的孩子初中毕业15了，
1: 然后嘞，
0: 那不正常年龄吗？
1: 干什么
0: 不到啊？
1: 他目前有什么症状啊？
0: 哦，他可能想要去那个亲子套票。
1: 哦，亲子套票的话，
0: 15岁可能
1: 不行
0: 了。
1: 是不是？
0: 对，15票，15岁的话就是原价了。
1: 对对对，
0: 他是儿童一大一小，小的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买了票是含午餐还是晚餐？你紧不出去，不要出去。应该是午餐晚餐都，只要你不出去，应该都可以，
1: 就是在那个空间当中，在你停留里面的时间里都可以去吃，因为它是一个精品自助嘛。
0: 对，
1: 就你饿了可以去搞点东西吃。
0: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他说我会强迫我的好朋友夸我，哈哈哈。
1: 强迫好朋友夸自己哦。
0: 我也会。
1: 你会？我知道。
0: 哈，很明显吗？我一般都说，哎，我厉害不？你现在就说我厉害不？
1: 我现在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动不动就问我说厉害不？厉害不？我想说是有多厉害，要我夸你厉害？
0: 还不厉害啊？
1: 我有遇到一些这样的朋友。
0: 谁？
1: 你算是症状比较轻的，身边有很多很严重的。
0: 但是不是发病比较早？
1: 就随便做个事就要问你说厉害不？倒车倒好了说厉害不？我说
0: 我就说哈一把大爷。还有朋友说强迫自己学习对工作有益的技能。
1: 哇，那你是，我觉得你算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哦。是不是
0: 终身学习的技能其实很优秀？是不是？我们
1: 要进广告哎，
0: 进吧，
1: 就这样吧。
2: 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

0: 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5: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他们说不是哦，小程序预约午餐或晚餐。
5: 怎么办？我们被大家实锤是个乱讲的节目啊。
6: 哦，那样是吧？
5: 他们不乱讲吗？等下云锦老板打电话来哦。
6: 好好好，
5: 然后大家自己反正预约的时候，你就稍微问一嘴吧，就关于那个、
6: 啊、
5: 那个，比如说吃的东西，你要怎么预约啊，或者之类的，好
6: 不
5: 好？不
6: 是讲了那个什么嘛，让你自己去看嘛，然后就开始生气。
5: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强迫过自己的朋友做哪些事情呢？
6: 对，可以来跟我们
5: 说，或者被他们强迫做过什么事儿？
6: 有朋友说刚刚说去西双版纳好好玩的行程是输入什么？
5: 西双版纳。
6: 是的，
5: 版纳也可以，
6: 西双版纳就可以了，好吧，宝宝。然后那个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强迫
5: 他们
6: 别人做哪些事情？
5: 那位强迫你去看李宇春演唱会的朋友，你过来，你不要那么委屈，你送给我，我去看，我甚至还可以请你吃个饭。
6: 哦，可以。
5: 哇，你真的不愧你的名字啊，玉米浆，你是玉米吗？
6: 然后还有朋友，为什么是玉米？怎么了？
5: 李宇春的粉丝是玉米啊？
6: 哦、对哈、哦。
5: 哇，你真的怎么办呢？你记忆退化成这个样子？
6: 啊、什么哟？什么？有朋友他说，
5: 哎，会不会以后你失智之后就记得的最最深的话就是什么？你在说什么？
6: 什么哟？什么失智哦？有朋友他说可能结了婚才可以继承巨额家产吧？哦，哇哦。
5: 哦，你是说这个意思哦？
6: 哦，就是为什么要
5: 是大家都有巨额家产要继承，是不是？有那么多人有巨额家产呢、啊？
6: 你家有多少？
5: 我家？你问我妈妈，我也不晓得。
6: 打，你把你妈电话给我。喂，现在拨通啊！
5: 我报给你啊！
6: 啊，来来来来，
5: 报给你。
6: 好，来，你说。
5: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
6: 哎，你干嘛不报啊？我手机的那个拨号键都打开了。哎，可以在线上直接打电话给你妈妈吗？妈妈会好紧张吗？因为我有想过就打电话给我爸连线，
5: 妈可能不会接。
6: 为什么陌生电话都不接？
5: 可能是。
6: 然后我觉得我有想过让我爸或者我让我妈来做嘉宾做我们节目就聊天这样、
5: 哦、
6: 然后后来一想，我爸就是因为他私下里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5: 对，我觉得他可能到了麦克风前会变得很正经，因为他觉得那样才是正经的节目。
6: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可能要就是要刻意去散发自
5: 己的魅力，他不然就说你要我去做那种节目啊，
6: 你觉得好听吗？哎，笑死了！我看这是说啥呀？
5: 八月还有哪些景点主推？哪个？我们都推，没有什么主推次推的。
6: 我没有去往云南的行程，
5: 对，西双版纳的行程。
6: 去往那个西双版纳行程，输入西双版纳。
5: 内蒙古的，
6: 内蒙古输入内蒙古，目前就这三个，
5: 是的，
6: 好不好？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被朋友强迫提供情绪价值，哈。就是
5: 那种评价价，
6: 你快点夸我呀！
5: 我觉得你好棒，厉害！
6: 快点说我做的菜好吃啊！
5: 拍手，就这种吗？
6: 那样不行，那样听起来就好像有点刻意。
5: 你说要不露声色的提供情绪价值、哦，
6: 你快说我今天穿的衣服好看，你快一点！
5: 哇，很好看，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这样可以吗？
6: 不行，
5: 不够热情是不是？
6: 你要夸细节，比如说哇，你这衣服真的很好搭耶！
5: 这领子怎么这么歪哟？
6: 什么哟？什么哟？是模哟！
5: 哎，我现在有点不太懂，说如何夸一个衣服的细节好看哪种、啊？
6: 就说这个面料很漂亮，很好哎，它穿起来一定很舒服吧？哎，快点链接给我，链接给我是对这件衣服最大的肯定。
5: 至少是需要伸手去触摸一下它，然后就说哇，这真的很舒服哎！
6: 啊，对呀、啊，
5: 就这种是不是？
6: 就说哎，你转一圈，我看一下后面，哇，后面比前面还更好看，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也不是很会夸嘛？
6: 说完有点后悔。
5: 后面更好看。好啊，那我们就背对着啊，我背看着你啊，让你看啊，看个够。
6: 好好好，那我们就不做朋友了、啊，再见。
5: 完蛋了你！
6: 有朋友他说，
5: 你现在各方面技能都在下滑。
6: 什么哟？有朋友说，被朋友强迫吃榴莲，不喝酒的我整晚都在喝酒。
5: 哈，
6: 可是
5: 榴莲和
6: 酒
5: 会产生一些反应哎。
6: 他说想冲淡嘴里的味道。
5: 没有水啊，那边
6: 你就是想喝酒，我还不晓得你，我还不晓得你说这话，哎呀，笑死！
5: 真的有些食物是会有一些反应的。

0: 家要小心
1: 了解一下。
0: 嗯，
1: 对，嗯，报瑜伽课强迫自己练普拉提，就瑜伽课不去？
0: 不是，刚才念一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留言，我就想说报瑜伽课是什么东西啊？
1: 报鱼。
0: 哦，很多人就是强迫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去健身啊什么的，很多都是强迫自己去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他说我会强迫自己身边的人吃饭不要吧唧嘴，不要撕溜撕溜的喝水，不要抖腿，手机不要外放，声音很吵。
0: 哦，
1: 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麻烦别人。这一套说下来，觉得自己很像一个龟毛的诗人。
0: 哇哦
1: ，Why？
0: 龟毛的诗人听起来不错呀。
1: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你一整段话，只有龟毛的诗人这五个字像是一个诗人，其他哪方面？为什么像龟毛的诗人呢？
0: 他意思说就是自己就是那种禁忌很多嘛，就不喜欢别人做的事情很多。可是你讲的都很合理啊，这是一些公共礼仪，我觉得。
1: 对啊，还有朋友说被朋友强迫买盲盒，他说一个人花钱没意思，一个人开盲盒没意思，然后我抽到隐藏就把他气死了。
0: 你这个我觉得就跟你强迫别人做的事情可几乎可以画上对等，因为你也觉得你有一个孩子没意思，要别人也有一个。
1: 不是，他那个就更严重啊，
0: 是不是？
1: 对啊，盲盒才多少钱、啊、
0: 关键是他还抽中了隐藏款力。
1: 那问题确实比之前那个要严重，
0: 问题都在你的身上啊，且很严重。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0: 没错，今天我们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强迫自己的朋友去做一些事情。
1: 有朋友问，他说现在还卖什么？
0: 卖什么？你想买什么？
1: 今天我们有三个旅游目的地，刚已经说过了。
0: 嗯哼。
1: 云南昆大利的行程输入云南，
0: 对；
1: 西双版纳的输入西双版纳，
0: 对；
1: 想要去
0: 内
1: 蒙
0: 古
1: 的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去到的是内蒙古西部地区。
0: 他要买什么？那个豫章雅集想买的话，可以输入数字六，会有一个亲子套票是比较优惠的。
1: 阿拉伯数字六，
0: 然后还有那个花椒奶冻，其实它不叫花椒奶冻，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它
0: 全名叫什么？你好
1: 好
0: 讲一讲。
1: 好好好，
0: 我们一直没有说出你的全名。
1: 府宴青苹果玉竹即是花椒。
0: 对，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一些青苹果的成分，然后有些谷物，然后如果想要买的话可以输入花椒两个字。
1: 然后还有那个铁锤三效，它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0: 对，
1: 如果你的汽车行驶到一定的公里数的时候可能会积碳过多，
0: 对对对，
1: 你就用
0: 可以去清一下积碳，
1: 输入数字三、
0: 嗯、
1: 好吧。
0: 还想买什么？我们
1: 清楚吗宝宝？
0: 尽力满足你。
1: 对对对，清楚了吗？输入数字三。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强迫别人做过哪些事情吗？
0: 嗯，
1: 有朋友说打羽毛球经常三缺一，就要强迫别人加入啊？
0: 不能打单打哟，因为太累，是不是？
1: 嗯，不知道哎。
0: 我其实常常有人强迫去打羽毛球，就是因为去打双打，因为他们觉得人不够。
1: 等一下，我不是要把样品给你吗、
0: 嗯？
1: 然后一部分的样品是在我的后备箱，当然另外一部分样品是在我的那个就是座椅上面。然后呢，
0: 有话直说，
1: 我就打开我的后备箱，然后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一个羽毛球包和里面有球拍。
0: 哦，然后呢？
1: 然后
0: 我扫一眼我就知道你的水准。
1: 扫什么？扫什么？水准什么？扫什么？你先说扫什么？
0: 要不我们等下就拿下，我们就在下面打。
1: 就一根拍子？
0: 啊，你只有一支拍子哦。
1: 哦，你们说支是吧？
0: 一根拍子，谁会说一根拍子啊？
1: 我爸我妈都这么说、啊。
0: 你又不是打棒球，你一根拍子嘞？
1: 一根球拍啊，我们甚至说是根儿。你就会看到我的羽毛球拍，然后你就会震惊于我的
0: 专业，是不是？
1: 专
0: 业专
1: 业
0: 程度。球鞋在旁边吗？
1: 什么
0: 羽毛球鞋？
1: 我都穿洞洞鞋
0: 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实锤，
1: 我
0: 上次上周那个膝盖的问题是因为穿鞋的原因导致的。
1: 哦，是不是？
0: 对，
1: 宝宝，他说我真的找不到退款的地方，已经过了退款的时间。
0: 有退款的时间吗？
1: 我们那个不是过期退的吗？
0: 你去问那个潮牌江西的客服好不好？
1: 对，问一下客服好吗？
0: 嗯，对。
1: 我
0: 你或者
1: 你
0: 去那个交易快照里问问看，他这个明显是那个 AI 客服回的啦。
1: 对
0: 对。
1: 交易快照，你到交易快照里面找一找吧。
0: 对，因为他是完全是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疑虑可言啊。
1: 对对对，
0: 不用担心，
1: 可以退的啊、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有强迫过别人做哪些事情呢？
0: 是的，
1: 或者说被别人强迫过？
0: 嗯，有一些无伤大雅，有一些可能真的对方不太情愿呢、哦。你有发觉吗？等等。
1: 他们说直接问客服退啊，我就是这样退的。其实是的、嗯、
0: 是的，
1: 还有
0: 退款比较简单，
1: 要不就再稍晚一点，现在可能是 AI 客服，你稍微等个九点半左右、
0: 嗯、
1: 好吗？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三根牌子跟我打羽毛球啊，
0: 他的重点是我有三根牌子跟我打羽毛球啊，
1: 哦，
0: 重点是讽刺嘲讽的意味，懂不懂啊？
1: 三根我也有啊，我还在超市买过几把嘞，
0: 几
1: 把？三十块钱一把，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三十块钱一对儿。
0: 我们这么说一把的话可都比一根要合理。
1: 哦，我刚说了把是不？
0: 你刚刚最新的说的是把，前面说的是根。
1: 哦，我这个

0: 人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就是包容。怎么说我
1: 都能接受。拍子有很多可以讲吧？
0: 啥意思啊？
1: 就是说一只拍子啊，一把拍子啊，都可以啊。
0: 一只拍子。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对你们的那个就单位那些词儿啊，还有那个啥，
1: 干嘛？你一根拍子很合理吗？听起来
0: 一根拍子还不合理啊？等一下啊，那我问一下豆包，因为我之前
1: 你说羽毛球拍的单位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之前王婷跟我说他
1: 早年应该是一副，
0: 哦，
1: 因为现在的拍子基本上都是单支单支的嘛。
0: 我问一下啊，
1: 嗯，
0: 羽毛球拍的单位是什么？他不会说是厘米吧？
1: 厘米。他说啥？
0: 没有根儿哎。
1: 说了什么？
0: 一支
1: 啊，
0: 二副，三把。
1: 你看，
0: 我可以说一根羽毛球拍吗？肯定可以啊。
1: 我想问 AI 会骂人吗？
0: 嗯，
1: 不建议。
0: 他说日常口语里偶尔能听到，但是不规范，不推荐。那我再问一下那个啊，
1: 嗯，
0: 请问咖啡豆，一个种类的咖啡豆。他用什么单位？因为王金用过笔，用过那个字儿。王金好喜欢用那个字儿。
1: 什么字？
0: 哎，没有那个字儿，没有那个字儿。
1: 你说一只豆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只豆子不是？
0: 我们都是说一只兔子哎，你说兔子，我觉得
1: 那一只豆子的只其实跟一只球拍的只是同一个只，不是那个只。
0: 我还不晓得啊，什么哟？来来来，就开始全部的技能用上去。他说啊，这一只豆子，我想说一只豆子。他们说对啊，一根很合理啊。
1: AI 都跟你说了不合理。
0: 他没说不合理，他是说偶尔听到，但是不规范。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不然是一个牌子吗？一个牌子也行
1: 吧，一个牌子都比这个合理吧？
0: 强迫算不算？哦，他说读三声是吧？
1: 因为南昌话可能会说拉杂巴子嘞啥？
0: 哦，杂，
1: 嗯，也就是一个的意思喽。
0: 哦，
1: 我们今天为了不让大家听起来感觉太奇怪，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在强迫和强迫之间发音。
0: 对，有人读快了这种，
1: 因为一直读强迫，其实很多人听起来会挺别扭的。虽然他的标准发音是强迫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嗯，他们说根本不合理，因为根基本上是像棍子一样的。哎，那拍子不像棍子？
1: 那是一个棍子啊。
0: 那也不像棍子啊。
1: 你把那个头掐掉是棍子。
0: 哎，你可以掐呀。他们说 AI 又不一定对喽，只是建议而已。对啊，对啊。
1: 好的，不要再争这些没有意义的讨论。叫你们来聊天，你们在这边争些有的没的东西。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人就是强迫你做哪些事
1: 情？对，你有强迫别人做过什么事儿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啊。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陪大家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强迫过自己的朋友去做哪些事情呢？
0: 刚好了，全聊羽毛球拍。他说就是一根呐，冰棒还不就是一根喽？拍子长得那么像冰棒，有道理耶。
1: 拍子长得像冰棒，
0: 拍子长得蛮像冰棒
1: 的。哪个冰棒的棍儿那么长啊？
0: 有一些啊，
1: 内容那么短的。
0: 有
1: 买到这个我会去投诉哎，打1315。
0: 有你没买过？你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耶。
1: 不是根，谁会知道羽毛球叫一根羽毛球拍啊？
0: 我呀，
1: 就你而已。
0: 听众啊，
1: 就是你。
0: 你看这个三根羽毛。三根拍子不是也说根吗？
1: 你再聊拍子我就下班了。
0: 你在忍俊不俊干嘛？
1: 我现在就下班。
0: 我都说一块拍子。
1: 一块拍子也可以。
0: 一块
1: 会说一块拍子。
0: 我们都说一块糖哎。
1: 拍子也会说一块。
0: 没有把手的才能叫块。
1: 哎呦，就是打球的会有这种说法，会说一块拍子。
0: 哎，打球
1: 就拿你那块拍子给我用一下。
0: 我们30块钱买两只的球拍的人也会说一根一根。
1: 而且乒乓球拍尤其会说块。
0: 乒乓球拍可以说块，我觉得因为它的那个块的面积要大于它根的面积。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有强迫别人做哪些事情吗？
1: 嗯，
0: 不过说到那个打牌或什么的，因为我很爱看别人打扑克牌。
1: 哦，
0: 然后呢前段时间
1: 喜欢看别人打扑克牌。
0: 对，然后包括麻将其实我也很喜欢看，因为我不会你知道吗？我不懂，就是我

0: 玩，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都会使一些计谋，真的好厉害哦，然后我就很想看。所以呢就是一旦身边朋友们凑得比较齐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人会打，就是这些人都会打一种牌，我就会说你们去打呀，你们打呀，打呀，可以打，
1: 就你为了满足自己可以看。
0: 对，然后我就会，其实也谈不上强迫，只是说想让他们
1: 顺水推舟，他们本来也想打。
0: 对，然后就是有两次我要看掼蛋，我就说快快你们去打呀，你们去打，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因为第一次看完之后我大概知道规则，然后大概隔了十天左右我就忘记了。然后
1: 我经常，我有的时候会被我的朋友们强迫去，比如说你说的打掼蛋或打麻将，
0: 那我要去看啊。后来呢，因为他们每次都选择很晚，比如说我们是吃完晚饭，比如说10点钟开始打，或者11点钟开始打，结果打打打我就好困了，我说你们先打，我会睡觉了。
1: 但是他们会主观的判断出一件事，就想说他们觉得我就是装成被强迫去打的样子，
0: 其
1: 实是有是一个计谋
0: 哦，
1: 因为他们都说嘛，就是那个被拖着来打的人最终会赢取一些钱财
0: 啊，
1: 因为我赢取钱财的几率很高。
0: 你们玩那么脏的东西、啊、有朋友他说周末孩子去广电参加了语言类的比赛，好想希望下次比赛的评委老师是王晶跟塞纳。
1: 我们有很多听众每次来到广电就会给我们发信息会给我们发定位，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已经下班了，
0: 然后还强迫那个强迫我是说还强迫那个比赛的主持人跟我们谈视频、
1: 哦、
0: 我有接过好几个、
1: 哦、
0: 我在家里面蓬头垢面，我说什么事啊，然后他说我们在参加，我们在有一个活动，有个小朋友好喜欢你，问我认不认识你，我就跟你谈视频咯。
1: 哦，好好好，
0: 算强迫你们当评委老师不？
1: 也不算吧，
0: 我估计可能有的时候你确实可以遇见我，
1: 对，
0: 但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年纪大了，你就是有点有一点就经常就那个。有朋友说每次王晶说听众一身的镜子在那里乱留言的时候，我就会幻视有一堆小黄人在那边发信息。
1: 小黄人
0: 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有听众说可以放一首嘎联手吧，那个歌我们库里没有。
0: 嘎联手好像是一个
1: 现在很红，在网上是不是一个民歌？
0: 好像是的吧。但是有没有那个呀？婆婆丁，我给大家讲一下。
1: 你怎么这么喜欢凑热闹啊？这个热闹你也要凑。
0: 婆婆丁也可以放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故事梗概。婆婆丁是指说有一个人吧，他去那个清明的时候，他去拜坟去了。他说：“哎呀，希望祖先保佑我。”结果他远远就看见有一个人提着个刀，然后他哐撑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完了之后，后来他就好怕好怕好怕。完了之后，他就说：“他说那个赶快那个祖宗保佑我，保佑我不要遇到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后来呢就一看哦，原来是那个就是前腿的小刘英他在挖婆婆丁。好，就是。故事梗概就是这样子。干嘛那样看我？
1: 什么东西啊！你跟我们听众朋友道歉，刚刚他们刚刚听了这么一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0: 我讲他要听嘎联手，我还不给你听一下婆婆丁啊？我就是问了，而且我甚至解释了，他都没解释，他更没礼貌吧？
1: 他应该就是在被网上他说被洗脑了，就是我哥最近。
0: 我也被洗脑啊！我不能听啊！
1: 你知道嘎联手是什么意思吗？
0: 嘎联手我不知道啊，什么意思啊？
1: 好像是心连心的意思。我隐约记得好像是西北方言吧。
0: 嘎联手不是应该心连手的意思吗？手也是心呐。
1: 我不知道，我听说我好像是。
0: 那婆婆丁我给大家解释。
1: 不要，我不要听。
0: 婆婆丁是一种野菜。婆婆丁好像就是蒲公英。
1: 好像是。
0: 就到了那个，反正过劲儿了啊，也过劲儿了。这都长完了。
1: 也没有那么多人想要蒲公英吧，我猜。
0: 哎，真好玩。不过我跟你说哈，就是之前我有朋友有强迫我去听一些那种就是网络上很流行的那种，听起来好像是说没有那么高雅的一些流行音乐，但我觉得听我也觉得来劲了。
1: 但是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喜欢强迫别人听歌的人。
0: 哦，你听那个，我觉得你让我们听的那些都是有就太高雅，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俗人的话，
1: 哪有高雅
0: 就听点嘎联手婆婆丁啊，还有那种什么，
1: 你向嘎联手婆婆丁的创作者道歉，
0: 就接地气啊，对吧？咱就说还有那个呀，那个那个什么，给他一电炮，你听过那个吗？
1: 给啥？
0: 给他一电炮。
1: 没有。
0: 谁什么东家长西家短，专把是非说，就是那个董哥放吗？有吗？放。
1: 我们先下班了，朋友们。
0: 超耐久。
1: 到最后落到如此下场。
0: 有听众他说
1: 什么？
0: 我真的需要跟他道歉。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说你解释完。他说你解释完我就更困惑了。
1: 对呀、啊、刚才真的说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呀。
0: 不是，我你们都没听过啊。怎么这么俗哦。

0: 完了，你这个周末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后，你整个人有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1: 没有啊？
0: 就各方面的功能好像在衰退，甚至连以前那种就是给对自己的那种自信的感觉都在消失啊！而且到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点蓬头垢面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了你？
1: 好了，发完癫了，可以去上班了。因为很多听众不是跟我们说，
0: 我希望明天可以比今天好一点。
1: 很多听众不是说了吗？就听我们节目2个小时，就是在等最后15分钟发癫的。是那个听众先说要听打脸手的，都怪他。
0: 怪我，怪我，因为他说要听打脸手，大概是8:30之前的事情了。
1: 对，
0: 我能胆大拿出来讲，是
1: 我
0: 不应该，是我不应该，好不好？我给大家道歉，
1: 你们去听啊！
0: 我替我的搭档也给大家道歉，
1: 不用哎
0: ，double 道歉，
1: 不用不用。他们说婆婆丁第一次听，真的笑死我了。对啊，你们要去听，真的很好听。
0: 哎呀，好好好，
1: 你们没听过吗？你现在就，
0: 我希望你能记得，待会要给我花椒
1: 哦。哦，对，还有别的，还有那肚脐贴。
0: 哦，对对对，
1: 哎呀，笑死我了！
0: 肚脐贴听说升级版的。
1: 哎，我都倒出来一盒看一下，哇耶，得了啊！不说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
0: 啊，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 币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 币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5: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Hey, what up, girl? Put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你是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1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9: Ready Go，
8: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0: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下来的回忆，伴随着醉意下的泪滴，说着无能为力。曾经他告诉他就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但现在房间到处都是他逃走的踪迹。孤独的无力感就像外面的阴天，为什么快乐总短暂的仿佛过眼云烟。以前的如胶似漆，如今时过境迁，他明白没有感情能够永远保持新鲜。想要不去想，反而想得更多，说到不想说，说了显得更作。他换上最性感的衣服，开始化妆，似乎浓妆艳抹才能

先干了一杯，想跟他喝着，他来者不拒。一切不过只是逢场作戏，烟酒弥漫，灯红酒绿。但谁的生活不是路尽人稀？梦到美丽了，在卡座躺下，他笑得很开心，却骂了脏话。但越醒来会抹平心里的疤，在下午2点半才睡醒的家。女孩，请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

0: 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6.9 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8: Your music, your way.
7: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0: 脏了？
1: 洗。
0: 山上脏了？
1: 洗。
0: 车脏了？
1: 洗。
0: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我们的辣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5: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Yeah, L by JC.
2: Hi, JC.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so what? Hey, you gotta keep it on my level. Not even a battl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5: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7: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8: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吵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点头。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2: 潮台主任秀，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

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3: 生活的仪式感。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不爱我就拉倒》，晚间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呀？
0: 因为我这两天在听的所有的播客，我发现他们所有的开头都会有这一段这样子的。
1: 什么？
0: 有和声。
1: 哦，就是一二三，
0: 潮
1: 派
0: 晚餐。他们是有和声，
1: 以为是说话的和声，
0: 他们是有音乐的和声，
1: 那是用 AI 做的吧？
0: 不是，他们自己唱出来。
1: 那潮派晚餐它本身的曲调是
0: 潮派晚餐，
1: 潮派晚餐，潮派
0: 晚
1: 餐，
0: 潮派晚餐，
1: 好得快。
0: 去研究一下，我们也给
1: 山口好得快，
0: 我们也得给他们来一个这样的和声，不然的话
1: 太奇怪了吧？
0: 显得我们的音乐水准比较高啊，对不对？欢迎大家收听
1: 潮
0: 派
1: 晚餐，
0: 你确定一个调好不好？哆瑞咪发。
1: 潮派晚餐，知道吗？
0: 这是哆瑞咪发吗？
1: 不是吗？
0: 这不是哆瑞咪发吧？
1: 你刚刚不是说哆瑞咪发潮
0: 派
1: 晚餐
0: 不好听？再来一个咪发嗦啦，哆瑞咪发咪发嗦啦西哆瑞咪发嗦啦西，
1: 是不是跑掉了？是不是跑掉了？
0: 换了，我不会唱这个音阶了。
1: 哆瑞咪发
0: 哆瑞咪哆。
1: 咪
0: 发
1: 嗦，
0: 咪
1: 发嗦乱来，不要乱来。
0: 这什么歌啊？
1: 你真没有演技。
0: 两只老虎，
1: 就还是那个。哎，你的曲库里只有这一首歌。
0: 我还会哆哆嗦嗦啦啦嗦。
1: 女侠衣衫亮晶晶。
0: 对，我只会这两个。
1: 潮潮拍拍
0: 晚
1: 晚
0: 餐，合唱一遍。欢迎大家收听。
1: 潮
0: 潮
1: 潮
0: 拍拍，为什么这么羞耻啊？
1: 高八度吧，我要不然。潮潮拍
0: 拍，
1: 你低八度哈。
0: 3, 2, 1，欢迎收听
1: 潮
0: 潮拍拍，潮潮拍拍弯弯。找一个音乐老师给我们辅导一下好不好？
1: 刚刚那一段大家就当没有听过可以吗？
0: 就当没有听过，
1: 很奇怪。
0: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
1: 调。或者是你们给我们来一个动机。
0: 有朋友他说、
1: 哦、他说记不记得康熙来了，
0: 是
1: 康熙来了哦，潮
0: 派
1: 晚餐，是是是，
0: 潮派
1: 晚餐。
0: 哎，这个调
1: 还要
0: 哎，对不对、嗯？所以说他们都会有这个自己的唱的这个节目名
1: 在里面。哦，你好聪明啊！
0: 嗯，
1: 我们以后就这样哈。
0: 潮派晚餐，明天试一下哈。
1: 还要有那个港台的那个调，欢迎大家收看。什么？此时此刻正在收看。
0: 哇，我们如果全程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蛮累的，说实话。
1: 有一点。
0: 全程保持这个 key 可能会有点难哈。如果大家想来互动的话，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这两天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去清空自己的购物车去买什么东西啊？因为6.18的时候
1: 早过了吗？
0: 还没有过吧、啊、
1: 不可能吧，我看券都没了。
0: 我为什么昨天买东西的时候他还是提醒我说这个购物节可以买相关的东西、啊
1: 有朋友说
0: 嗯、
1: 你们再折磨我的耳朵的话我就要换台了。怎
0: 么唱的不好听吗？
1: 哎，后面那个康熙来了的调子也不行吗？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换个歌，换这什么字啊？这是一个火星文吗？
0: 什么什么早高峰从来没有满足过我的愿望，
1: 这是个火星文吗？
0: 这个字儿啊，稍等，我们待会儿去查一下。
1: 因为我只有在打那个火星文的时候，我才会打这个字。
0: 嗯，
1: 我已经忘记它原来的用法是什么。
0: 你是说潮派早餐没有满足你听这首歌是不是？
1: 嗯，
0: 这是一首歌吧？
1: 我真没有，我没有听过，我甚至都没有看过这首歌。
0: 你等我待会儿搜一下，看我们曲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
1: 嘎脸手啊，
0: 嘎
1: 脸手，你是有一点
0: 没有听过，
1: 嘎嘎，
0: 没有听过这个嘎字是不是啊？好了，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购物的问题。
1: 嗯
0: 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你的购物车有的东西它的价格在慢慢的攀升？
1: 这是我们的话题吗？不是吧？
0: 没有啊，我只讨论
1: 一
0: 下。
1: 吓我一跳！
0: 我这两天发现很多东西都在慢慢的、默默的涨价。
1: 就那个什么电脑啊、
0: 手机啊，
1: 哎，对。
0: 然后呢，我昨天有看到我身边有一个做手机行业的朋友，他发了一个通知在他的朋友圈，
1: 他说要全线

0: 涨价，
1: 对，某一些手机品牌的全线都在涨价。
0: 哎呀，那段时间，就是前两天吧，苹果不是发文说自己的全线产品，就是 MacBook 和 iPad 涨价嘛，然后它的股价就跌了，它跌了多少我忘了，反正是它史上第二大跌幅。
1: 涨的价的浮动价格是在600到700块钱左右，我那天看了一
0: 下。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把那个存储芯片涨价，然后。

0: 电子产品相关的东西，我发现都在默默的涨价。
1: 我来看看我的购物车，我最近一直在一家店买康师傅经典红油爆椒牛肉方便面。
0: 一定要在一家店，不能在便利店买啊。
1: 便利顿贵啊。
0: 便利顿呢？
1: 五包13.9，嗯，还可以吧。
0: 我之前有发现，就是我要买的一些东西，我还特地的去翻了一下之前购买的相关的价格，我会发现好像之前买的更贵
1: 啊，
0: 现在买的更便宜。
1: 我都是，你知道我买了一条牛仔裤，它本来是80来块钱的，嗯，结果我就觉得说那条牛仔裤，因为我不是有段时间是100多斤嘛，
0: 啊，
1: 所以它就是穿 L 码的裤子，然后现在我又回复到了100以内，我就穿 M 码的裤子，就想说啊，这条裤子好舒服，那我重新买一个 M 码的吧。变成100多块钱了，
0: 对吧？
1: 它本来是80来块钱，
0: 哦，现在买变成100多。
1: 对，而且我当时真的就是随便盲买，买到就觉得说，因为夏天那个牛仔裤非常薄，然后大裤腿，它穿上去呢又显得腰比较细，但是它的裤腿又比较大，又可以显得腿很长。然后我就是当时说80块钱，那我就随便穿咯，嗯，穿到后面裤脚都有点磨破了，因为它是拖地的那种。然后我再去买的时候就发现买不起了，也不是买不起，
0: 100多就买不起了。
1: 觉得以前是80多到手的，现在要多花20多块钱，就觉得说啊，
0: 划不来。
1: 20多块钱都可以买一件 T 恤了耶！
0: 又是20块钱买一件 T 恤，
1: 我缝吧缝吧还可以再穿一下。
0: 可是它已经不太符合自己的这个身材走向了。
1: 哦，那个裤腰已经找我妈妈定起来，定起来了，
0: 改了一下是吧？改了一下之后发现还可以穿，就可以一直穿下去。
1: 有朋友说哦，好多超市的鸡蛋都涨价了。
0: 嗯，鸡蛋为什么要涨价？
1: 嗯，就是问问母鸡最近生的肯定不太多吧。
0: 您今天身体还好吗？
1: 那肯定生的不多呀。
0: 您今天的产量还高不高，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的莫名其妙的价格有些相关的波动。
1: 有朋友就说今年就囤了这些手机在手上，好多哟，
0: 电子产品哦。
1: 嗯，
0: 这么多啊，
1: 卖得出去吗？
0: 我找你买有折扣吧。
1: 哦，好问题。
0: 对，因为你现在发的这张
1: 图片，那我找你卖
0: 有
1: 折扣，估计我这个手机
0: 真的嘞，我们跟你讲真话呀，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嗯，
0: 我最近准备把我这台手机卖掉，然后换你现在拍下来照片的这一台手机。
1: 哦，
0: 请问我找你买能不能，嗯，卖的时候价格高一点，买的时候价格低一
1: 点？你问问他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拉他进你那个群，他会告诉你抢很便宜的那种。
0: 是哦。
1: 嗯。
0: 有的朋友他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去比价，
1: 但是我曾经有试过去他那边抢，就是便宜，我抢不到。他就说哦，比如说6点钟要开始抢了，我想说嗯，这个6点我正好有时间，然后哎，1秒钟全空。这个东西真是你要赚这方面的钱是不容易的哦。
0: 哦，
1: 嗯，
0: 我拉你进一个群，我这两天一直疯狂在找那种淘宝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可以领那个优惠券的群。
1: 你领到了吗？
0: 我领到了。
1: 那个闪购有吗？
0: 闪购也有啊。
1: 把我们听众全拉进
0: 也有
1: 群，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
0: 我有好多这种群，外卖呀，闪购啊，奶茶呀，然后呢购物的一些群。
1: 你真的有用吗？那些你看快拉我进一个，要不然不要搞了半天我也有那个群。
0: 我跟你讲，
1: 发现没有用，
0: 我每天可以偷偷领一个，也不偷偷领，
1: 偷偷
0: 每天可以领一个40减19的外卖券。
1: 40减19，你买什么东西会40？
0: 点外卖呀，啊，点肯德基啊。
1: 哦，
0: 对啊，
1: 哦，他们家肯德基也能用啊。
0: 可以用，40减19，我最划算的时候花28块钱我就点了一顿肯德基，
1: 哦，
0: 4件套，
1: 那是蛮好的。但是他28块钱包他的那个配送费的吗？
0: 对，是包配送费的。
1: 哦，那可以，那可以。
0: 而且那肯德基有一段时间他是不需要配送费的，
1: 他要打包费。
0: 对，他只需要一个打包费。
1: 你还只需要？
0: 我觉得还可以，也能接受。
1: 有朋友说昨天去逛商场发现好多东西都好贵，感觉除了工资什么都涨了。你昨天看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个领券不算什么，有朋友他说因为你领了券他会有什么佣金，你直接找那个平台搜优惠券然后再获得佣金就可以了。 啊这样子啊？
1: 哪个平台哦？
0: 我看一下我那个。
1: 我跟你说每一次都说什么佣金，然后我就在想他这个东西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吗？所以我都每次都不敢点开，我怕他把我的那个什么数据给拿走。
0: 你知不知道我还加入了一下我们单位的一个群，2楼食堂果味水果福利群。
1: 为什么我都没有啊？
0: 你没在群里面是不是？
1: 我没在啊。他这个可以干嘛？他可以用饭卡买吗？
0: 我发现好多同事会分享打麻将，哎，欢乐斗地主怎么领券呢？
1: 他这个应该会被踢出群吧我们的群都不准发广告啊。
0: 我们那个2楼他哦，2、3楼他不是经常会有那个水果吗？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要上架什么时候，
1: 那个我们食堂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吃的东西真的还蛮好的。
0: 嗯，对啊， 但是折扣是没有的，他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可以提前去买。
1: 嗯

0: 那个东
1: 西，那就没办法。
0: 对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因为夏天鸡太热了，就
0: 下
1: 不了
0: 蛋。
1: 还有就是鸡蛋的温度太高的话会坏。说现在的物价确实都贵了。
0: 嗯。
1: 哎，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因为天太热，法国一般来说夏天不都是20多度吗？
0: 四十度了。
1: 啊，现在40多度，后面他们就买了那个某地的那个空调，因为他们是分体式的，就可以不用安装，
0: 嗯、
1: 因为他们那边人工还有安装起来非常麻烦。
0: 嗯、
1: 对他们就是只要打孔就是更改外墙嘛，所以他们就买了分体式的。我一看我就说哇，那个分体式的好实用，虽然应该在国内是用不了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实用。它就是、
0: 啊、
1: 你看过那吗？就是像是一个订书钉，大家知道订书钉的那个样子吗？两边是空调，中间是它可以挂在那个窗框上面。
0: 嗯，
1: 好实用，难怪他们
0: 随时用随时吹。
1: 就是你不用的话还可以收纳起来，就像你的踢脚线一样，
0: 随时可以带。
1: 嗯、对，就是这样的，可以挂在这样窗框下面。
0: 一个小型空调啊。
1: 满足房间的需求是绝对可以的。说从800多欧不到1000欧炒到了2000欧，而且现在还断货了。
0: 哇，这么贵一个。
1: 嗯。
0: 有朋友跟我们讲，他说那些面包店我昨天去逛的时候随便一逛就是20-30，然后吃个饭两个人随便就是178，一个月分到每天赚的钱哈、
1: 啊、
0: 正好两个人吃一顿饭，好夸张的细算。你会发现真的你要去算一下这笔账，然后你会发现有些钱不知道是怎么就花掉了。
1: 面包店20-30，我昨天突然之间想要吃一个柠檬巴布鲁亚，
0: 这又是个什么品种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昨天
0: 乱起的名字啊。
1: 不是，
0: 巴布鲁亚是你真起的名字吗？
1: 是真的有这个
0: 柠檬巴布鲁亚。
1: 嗯，
0: 巴布鲁亚请问是中文什么意思呢？
1: 巴布鲁亚，我就觉得不知道什么，就是奶油和那个柠檬、
0: 嗯、
1: 然后打在一起，就这样的。我突然好想吃，然后我就去搜，搜了之后呢，有一家店它是有那种柠檬的蛋糕，一片是15块多，就是用完券之后，本来一片是30多块的、
0: 嗯、
1: 后面用完券之后我就买不了起送价了。然后最终还是没有点到、
0: 啊、用了券之后不能买那个起送，
1: 它好像30-40块钱才能，30多块钱才能送吧、
0: 嗯、
1: 但是我差5毛钱
0: 不能用。
1: 如果我要再买一块的话，这个价格就变成50多了、
0: 哦、
1: 我就不想买了。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超出了你觉得买它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呢也用不了券，就会觉得不是特别划算。有朋友他说不光是优惠券和佣金，还有淘宝的淘金币也可以当现金使用。
1: 可以可以可以，我有试过，
0: 返利就用淘宝的官方一淘就可以了。
1: 哎，那我是没有用过。
0: 你知道有朋
1: 友、哎、我们对于这种购物软件的开发也太低了。
0: 有朋友他竟然花了9毛钱就可以吃一顿啊，吃一份
1: 塔斯汀是吗？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0: 然后8.5块就可以吃一份塔斯汀的内容相关的东西，而且还是买一送二。这个券是哪里来的？我想知道。
1: 这是外卖还是到店？
0: 嗯，
1: 哦，我现在终于是那个外卖是什么白金了，然后好像每个月都可以薅一杯免费的什么东西。
0: 嗯
1: 嗯，你是白金吗？
0: 外卖还有等级、啊
1: 就是那个叫什么美团外卖，
0: 我来看一下我的等级、啊、
1: 他好像每个月每周啊，每周都有一个免费的。我不敢，
0: 我也是白金会员呢、
1: 啊、那你可以领啊，你看到领那个优惠了没有？
0: 领哪里啊？再消费120元奶茶咖啡通兑卡。
1: 哦，对对对对对，那你还要再消费120。
0: 我还要消费120才可以啊。
1: 120对你来说这个月就已经消费到了。
0: 我哪里啊？歌手第八场直播入场券、
1: 哎、对对对，是可以
0: 再消费546块钱我就
1: 可
0: 以买。
1: 可以兑，不是买吧？要买吗？
0: 哦、对、啊、
1: 是对吧？
0: 我怎么对呀、啊？
1: 就你再消费540，可能也有名额。
0: 我还花500多啊！
1: 然后你知道，我那天看到歌手里面叶童也去看了、
0: 嗯，
1: 我想说，如果他的观众是这个级别的话，那你这辈子都达不到。
0: 其实舞台还可以了，对不对啊？
1: 嗯、咋了？
0: 我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1: 嗯，说吧，
0: 跟这个涨价跟降价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就是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进行比价？然后有没有发现有些东西它真的在默默的涨价，或者有些东西它在默默的降价？
1: 这还用问？当然有啊。
0: 嗯、对，比价
1: 能不能说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
0: 比价，然后呢，涨价降价的一个话题，
1: 就是把大家的那个比价的小攻略啊什么的发给我们，是不是？
0: 对，很多人
1: 比如说什么东西在哪里买更便宜，
0: 很多朋友他其实在购物的时候真的会去
1: 把你们购物小妙招，
0: 对，真的会去比如说不同的购物软件，然后呢去对比一下看哪里的价格更划算。
1: 那这位朋友这样参与算是吗？说用千问下单闪购，每天有一次的支付优惠。
0: 嗯
1: 嗯，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用的多了之后他那个优惠就好少，最近的优惠都是1-2毛钱。
0: 我昨天薅了一个比较大的羊毛。
1: 是吗？

0: 酒水相关的东西。
1: 不是说戒了吗？
0: 买跟戒是两回事儿。我昨天花40块钱买了6瓶，然后我觉得算是价格会比较高的一个那个啤
1: 八
0: 酒，
1: 加一，
0: 对，啤8+1。然后呢，
1: 啤八加一，
0: 它原价好像要达到120多块钱一件，一件
1: 哦，
0: 是那个12瓶。然后呢，当时我偷偷摸摸的，我说，哎，我买2个6瓶不就可以了吗？我这个账号买了6瓶，那个账号我又买了6瓶。
1: 一会儿你还有2个账号啊，果然
0: 对，
1: 是抠门玩
0: 我
1: 儿，
0: 最后只花了80块钱，我就买了一件，原价是一百二十
1: 哦，
0: 多的，我觉得
1: 便宜
0: 很
1: 了四
0: 划
1: 十块
0: 算。
1: 钱。
0: 对，然后呢，过了第二天我再去搜那个福利价就没有
1: 那
0: 了。
1: 你就要知道吗？千玺这样兴师动众花2个账号才便宜了40块钱。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想要，我们还有豫章雅集那个广告吧？
0: 有啊。
1: 如果你想要来参加豫章雅集的话呢，只要在969下单的话，你就直接可以立省差不多40块钱。
0: 你就不用再
1: 你
0: 去
1: 不
0: 比
1: 用是
0: 价。
1: 2个账号，你直接在我们这里买就可以立省，两人立省40。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得学会薅点羊
1: 对
0: 毛。有
1: 呀、啊。
0: 的时候，你关注这个价格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平台你要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对比价格。但是只要给你一个平台，它就是全网最低价
1: 我们
0: 的
1: 现
0: 话，
1: 在就
0: 那
1: 告
0: 没问
1: 诉
0: 题。
1: 你呢，就是一大一小的套票只在969有最低价，你不用去对比了。
0: 嗯，对，是的，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1: 他们
0: 现
1: 老
0: 在，
1: 板承诺只有我们这里有哈。
0: 对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在暑期为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你要这个准备带小朋友一块儿去度过暑假，要找一个好去处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因为其实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体验项目，
1: 对。
0: 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做手工，一块儿去跟 NPC 互动，还有就是可以换上非常精美的古风妆造的衣服，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玩一下。
1: 是的，
0: 嗯，这个价格只有我们这儿有哈，你就
1: 嗯，
0: 不用再去各大平台。你现在去搜一下豫章雅集在美团上多
1: 一
0: 少钱？
1: 大一小两人是298，
0: 嗯，原价是单
1: 168，
0: 人票已经很划算，是一百六十
1: 是
0: 八
1: 的，
0: 元。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暑假在我们的969平台推出了这个专属的链接，就是一大一小的购票价格只要298，而且这个一小的覆盖范围是3到14岁的小
1: 是
0: 朋友
1: 的。
0: 们都可以去哈。就是你如果说你要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找一个这个时间去玩的话，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这张券，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张购物链接的这个链接，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周，包括下一周，其实基本上都是雨天。
0: 哈。
1: 那雨天
0: 嗯。
1: 小朋友要出去玩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带他去室外打卡。然后就算不下雨，室外其实也有点热。
0: 你还是得找一个这个室内
1: 室
0: 去
1: 内
0: 玩。
1: 的，
0: 对，
1: 我们
0: 室
1: 就
0: 内
1: 给
0: 的
1: 大家
0: 话，
1: 准备好了这个地方喽。
0: 是的，一大一小价格298元，包含了第一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古风的妆造哈，换上美美的汉服，还有一个精美的妆造提供给你。另外的话，一整天集市当中20000平和36方的空间，你都可以去跟 NPC 互动、跟游玩打卡，还有这个集章的活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提供给各位，一大一小都可以去吃。如果大家想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一下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链接，直接来购票就可以了啊！有人回复6吗？大家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这个只有1000张，卖完1000张就没有了。
1: 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哦。
0: 嗯，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这个券呢，如果说您拍完之后多拍了几张，后面没有
1: 我们
0: 去，
1: 可以会到期退，
0: 对。
1: 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退款。
0: 嗯，因为自己这个有事儿啊，或者去不了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把这张券退掉哈。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去了一次之后，你觉得价格比较划算，还想去第二次，欢迎各位来囤券，囤得多，优惠更多，一次优惠40，两次优惠80，10次就优惠400块钱出来了耶，这个钱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啊。
1: 是的。
0: 来看看各位吧，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进行比价？然后呢，会有哪些这个买东西的优惠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到店自取，会比点外卖更划算、更便宜一点。如果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发现这家商家正好在家附近的话，你就可以选择那个到店自取，因为价格确实会更划算一点嘛。而且如果说你之前，买东西的时候你是第一次点他家的话，他有的到店自取确实更划算一些。
1: 是的。
0: 我们家楼下有2家店，我经常是到店自取的，一家就是蜜雪冰城，第二家就是古茗，可以天天薅他们羊毛。
1: 哦，那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想到了古茗，你今天可以去薅一下。古茗现在推出了一个三明治。
0: 嗯。
1: 今天中午我吃的就是古茗的三明治，和我妈昨天给我带的，非常好吃的发面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有点像安徽的那个
0: 甜
1: 酒，
0: 的那
1: 对，
0: 个
1: 甜酒馒
0: 哦，
1: 头。
0: 古茗现在还可以做三明治了。
1: 有三明治，但是呢，我发现它的保质期有1个月，它
0: 三
1: 是
0: 明
1: 那
0: 治可以做一个月的保质期，它不是现做的。

0: 它是预制，
1: 预制三明治啊，
0: 预制制。
1: 我听到预制两个字我就感觉不好了。
0: 因为我今天吃了一下觉得还不错，然后我朋友就是提醒我，他说你看一下，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你看网上有没有的卖，因为它不是新鲜三明治，它可以放一个月，然后它的配料表比命还长。
1: 我跟你讲，你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会去买那些，比如说你在外面吃什么菜，他当然是提前是预制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在拼多多或者在淘宝京东上搜到它的原厂家。
0: 我之前很喜欢吃那个南瓜糕，就是日料店经常有的那个，后面我就去买了，买了发现它的甜度不够，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吃甜的话，那在网上买的那种就是够的。我就不行。南瓜蛋挞
1: 特别甜的那种。
0: 对对对，店里的就很甜。
1: 什么战斧牛排那种无限量供应的那种小吃哦。
0: 类似于那种吧。
1: 你去搜一下它的源头原厂家。
0: 但是它在日料店卖的贼贵，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南瓜蛋挞，就是这一长条的。哎，肯德基那个巨大蛋挞大家吃了没？巨大。
1: 我在网上有刷到过那个。
0: 那个要怎么一个人吃不完吧，一家人才能吃吧。
1: 那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超大一个的蛋挞。
0: 有朋友说，哟，看来千玺挺能喝呀，能不能？哎，
1: 咱就是
0: 猪叫了。
1: 您要不咱聚一下，咱这个线下，咱这个吃吃饭聊聊天，您就知道了。因为真的很划算，就是我第一次是注册他那个叫，如果大家平常你买的比较多哈，你现在我不知道
0: 叫啥呀，
1: 叫做歪马。
0: 歪马，
1: 对，你去搜，我看今天还有没有、啊、
0: 歪瓜裂枣的歪，
1: 歪瓜裂枣的歪、歪马送酒，然后呢你可以
0: 就是送酒到直接到家是吗？
1: 对，然后呢我昨天就买的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到手价格就是40多块钱。
0: 啥牌子啊？我看我听过没，
1: 你看你听过这个没有？41块钱，我两个账号买了12瓶，80块钱我就解决了。
0: 没听过
1: 这个，你没听过？
0: 没有，
1: 很好喝哦。
0: 我是完全不太懂这些东西。
1: 对，因为我在官网，你去京东上搜一下，120块钱一箱。我昨天花80块钱买
0: 到。哎，那你如果什么东西都跟京东来对比的话，会不会有点太过于贵了？
1: 淘宝也是啊。
0: 有朋友说淘宝赏购每天都可以输口令哦，大家记好哈。口令是“共赴山海”和“万事顺意”。我来试一试。
1: 你现在搜一下，看今天晚上这个外卖就有价格，有这个着落了。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刚才提到那个卡窗台的空调机怎么搜啊？我想买一个，想买一个放到卫生间。
0: 我不知道在国内能不能用哎，主要是、
1: 有链接吗？有这个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哈。
1: 你去看一下淘宝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卖？
0: 它是美的分体式空调，
1: 美的的。
0: 对呀、对呀，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只是在，我只知道在国外有，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
1: 你去看一下，如果有链接的话，它价格应该会蛮高，不是说一直在溢价吗？对不对？
0: 就买断货有国外的，
1: 链接都断货了。
0: 它国内没有这样的空调哎，但是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那种
1: 分体式
0: 的
1: 空调机，
0: 我估计只有国外才有，因为国外才有这么苛刻的条件。
1: 我来搜一下看，我看看我这个链接当中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
0: 我小红书上的确是搜到了有人也在用。
1: 还有我突然发现，你没有发现现在订酒店的价格有的也会涨得很快吗？
0: 当然会、
1: 尤其是比如说你这个在逢年过节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你要订酒店出去玩的时候，那个价格都很贵。
0: 给你看这个 U 型空调，你看到吗？我这个没有在国内看到过呀。
1: 这不是个桌子啊？
0: 不是茶几哈，好像你看一看就这样的
1: 哦，可以放到窗台哎，对啊，这个放到卫生间很划算的，
0: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在，
1: 你不会拍图啊，大哥？截图，然后打开淘宝，直接把那个截图放上去。
0: 试一下。
1: 对，你看那个截图有没有上去，然后呢，看一下它有没有相关链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进行比价？然后呢，有没有自己哪些购买东西的优惠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刚加入购物车，你可以稍微等待一段时间，过个几个月之后再看，它的价格一定会有优惠。
0: 但是也搞不好它下架了。
1: 我之前我吃过一个特别大的亏，就是因为我买了一件那个联名衫，然后呢当时买的价格是400多，等我现在在看那件联名衫的时候，我那天看它是289元。
0: 它为什么会突然降这么多呀？
1: 我也不知道，有些衣服或者是有些服饰的价格可能也会调整吧，就是随着时间它也会慢慢的调整一下，然后调整到后面的一个价格呢，跟你当时买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差别大的。
0: 啥酒啊那么好喝？对，还是有人问了，
1: 说我觉得都是打广告哎。
0: 有朋友说那种分体的空调中国早就有了，这种空调很适合出租房，可以带走的，3-4年前淘宝就有的吧，但是应该怎么去搜呢？因为我刚搜到的觉得跟我小红书上看到国外那个长得不一样哎。
1: 嗯，
0: 他说那个买玩具的时候会比一下几个商店，多比一下性价比在网上。
1: 我跟你讲啊，
0: 小朋友的玩具吗？
1: 买玩具这块我有发言权。
0: 嗯，
1: 我之前我
0: 你买小朋友的玩具你还是你买猫的玩具啊？
1: 我爸同学以前在我们家那个商城就是开玩具店的。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觉得他们家买他都是以最优惠的价格给到我。
0: 嗯，
1: 比如说你要小朋友当时哈买一个变形金刚是20块钱左右，然后他直接给到我的价格是12块钱。对啊，成本价可能就是10块钱不到
0: 啊。你怎么浪费了这个资源啊？如果你小时候对接到了这样的资源的话，搞不好今天就已经，
1: 我
0: 就
1: 是天真无邪我去卖玩具、啊、
0: 就不是这个，你就不是这个存款额度
1: 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常会买他们家玩具，然后那个叔叔就说你来啦，给你一个优惠价。我说叔叔这个多少钱？卖人卖25，卖你卖12块，拿走吧，就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含泪挣你11块。
1: 然后当时我爸只要我过生日，然后那什么烤翅什么鸟啊，然后就在他们家买几个玩具给我这样子。
0: 有朋友说搜索的话关键词是压缩机制冷便携式空调、
1: 嗯、
0: 那位朋友你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搜到。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是什么牌子的酒，
1: 我已经回复他了。
0: 另外一个，
1: 哪一个？
0: 嗯，笑脸。
1: 我一个个给你们回复啊。嗯、
0: 有朋友说最讨厌刷旅游类的 APP， 刷着刷着啊，住宿、机票，对，都会涨价。
1: 嗯、
0: 你刷太多次，我觉得好奇怪哦。它不像别的东西，就是说你刷着刷着，它就为了这个新客就会给你一些优惠，酒店那些会越来越涨价，好鸡贼，我觉得。
1: 而且有的会杀熟啊。
0: 会，当然会了。
1: 经常点某一家的话，你会发现跟你朋友新看的话价格会有出入，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买了然后我就买定离手。
1: 嗯，
0: 因为有一次是我们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当时我们是被邀请去的嘛，所以我们是比较第一时间知道那个活动在哪里。
1: 内部价要有？
0: 不是，没有内部价，就是我们自己去订自己的住房，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活动是在几月几号，提前就知道了。后面去的就是买门票去的那些人，他们是之后才知道几月几号在哪里哪里、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买到涨价的那一波。
1: 明白。
0: 嗯，我后面再过去是这样的，我们另外一个嘉宾去的时候发现说，哦，如果我去不了那我不是还得退掉吗？我觉得好麻烦、
1: 嗯、
0: 我就最后一刻再看，哇，那个本来可能是600-700块钱或者是500-600块钱一个晚上，一下涨到了1000多，还没房。
1: 买的越早其实越好，
0: 他
1: 知道你拖到后面买他会这个哄抬厂价。
0: 我跟你说，因为你没有问那个酒店的内部价或者是协议价，酒店一开始也不知道你要在这搞活动，
1: 对吧？
0: 他当时是正常的客单价、
1: 嗯、
0: 结果发现耶，为什么最近一直有人在这个时间段订我们的房啊？
1: 然后他就开始调价格，
0: 他就知道了、嗯、他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
1: 活
0: 动，活
1: 动，对，
0: 他就开始涨价，
1: 100涨到200，200涨到300，300涨到500。
0: 我那次去海口的时候也是，本来那个海口也可能就是平常价，但是我去的时候就是贵了100-200块钱。
1: 因为你临时去的吗？
0: 不是临时，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就那2天周末有一个会展、
1: 嗯、
0: 有一个展会在那边，
1: 然后那个时候
0: 他就涨价啦、
1: 啊、
0: 但是我也只有那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嘛。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前段时间618我闺蜜买了两个浴霸，我们蹲了半个月，最后400多和500多拿下，平时都是800多。
0: 现在还有浴霸这一说吗？
1: 怎么没有浴霸这一说啊、
0: 那个灯
1: 哎、对啊，
0: 现在不是叫
1: 抽风机啊、
0: 哎、就是长得很像抽风机的那种，因为浴霸之前不是是灯吗？
1: 嗯，
0: 现在搞的全部都是那种一体式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出风口，它都没有灯了，它就是吹热风呀。妈呀，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我们家到现在都是用的。
0: 我只知道放在厨房的叫凉霸。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个暖风机
1: 叫歪霸，叫热霸。
0: 你是在歪马多买了酒是吧？
1: 有朋友刚才提醒我，他就说
0: 歪马说新会员第一次使用是有优惠的、啊、再买就没有啦，这是正常的。千玺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1: 又没有买到过，我昨天只是刷到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而且我还是2个账号买的、
0: 嗯、
1: 我会觉得好像比在购物平台买划算很多，便宜了将近40块钱、
0: 嗯、
1: 为什么不买呢？然后我就下单啦。
0: 有朋友说那个就叫现在就叫暖风机。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是我哪个朋友还是什么的、
1: 嗯、
0: 他们家灯坏了，然后他买了个浴霸的灯回来用。
1: 这个也用不了啊。
0: 而且浴霸的功率很高，他只要一回家开那个灯的话，
1: 热气腾腾啊。
0: 热气倒没什么，他如果冬天真的能取暖还好，关键是他开了那个电费会很高。
1: 谁把浴霸当灯开呀？最主要的点是，
0: 他

0: 它正好是有一个浴霸的那个灯，就是可能是多了一个还是怎么样，它就
1: 嗯，
0: 装上去了。
1: 我搜到了我那个省钱的省钱的那个小程序，
0: 叫啥
1: 一
0: 呀？
1: 个公众号，我待会儿推给你
0: 因为我
1: 啊。
0: 朋友说他也有跟我一样的疑问，他说浴霸应该已经没有了吧？我现在搜一下还有没有卖那个浴霸的。
1: 现在新式的应该还好一点，现在还叫浴霸了，不然还叫啥？
0: 他不是说了叫暖风机
1: 你
0: 吗？
1: 看一下，哇，这个浴霸好像 AI 智能人感，一台聪明的浴霸。
0: 哦，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你看他的浴霸就是这样的，我说的这种，现在的房子都是这样的了。
1: 这朋友发过来的也是这种啊，跟这个长得很像哎。
0: 可是它有灯是，
1: 它就是靠灯来发热的嘞，
0: 现在好多浴霸都是
1: 靠
0: 靠
1: 风是
0: 风
1: 吗？
0: 来发热，对，因为
1: 对啊。
0: 灯它只能够吹你，照你头顶的那个位置。
1: 人家在意的点是，他400-500就买到了，现在价格都还是700-800。
0: 怎么有这么便宜的？
1: 嗯，
0: 295，这好用不？
1: 当时你已经，哎，我很好奇，你不是平常都是用购物软件的吗？你不会通过他们去比价吗？你不会蹲一会儿发现它的价格会变化吗？
0: 我现在用拼多多和淘宝比价呀、
1: 嗯，就稍微会比一下价格，看哪个划
0: 啊。哦，
1: 算。
0: 有那种老式的一体取暖的浴霸，107，
1: 嗯，
0: 开即开即热。
1: 电费应该很贵吧？
0: 嗯，倒是有点吓人，因为我们出租屋那个地方，我洗着洗着它突然炸了，
1: 啊，
0: 这真的蛮吓人的。
1: 对，
0: 然后它炸了之后呢，就开始整个断电，我要出去把那个闸再拉
1: 就
0: 上。
1: 是一整个浴霸导致你全家都断电了嘛？
0: 喂，
1: 对
0: 是
1: 啊，
0: 的，
1: 所以说这东西用起来还是有点安全性的这个考量的啊。
0: 所以被淘汰了嘛。
1: 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来进行比价？然后呢，有没有发现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找到一些比较优惠的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买的时候会更划算一点
0: 我
1: 的？
0: 跟你说，店与店之间也要比价。比如说，我脚上的这一双，我新
1: 鞋，
0: 买的素吸鞋，
1: 这是速吸鞋啊，这可以适合
0: 嗯，
1: 外穿呢。
0: 它可以外穿，但是呢，它的码我上次不是买了那个是叫回力，山炭是回力，我忘了，
1: 嗯，
0: 就是70多嘛。后面我不就看到了这双49嘛，
1: 对，
0: 然后70多那双正好它的码子特别小，我就换了这一双。当我49拿到它的之后呢，我就想说，嗯，那我就留着吧。
1: 嗯，
0: 我发现了有29的，刷着刷着，
1: 还有
0: 还
1: 十
0: 发现
1: 九
0: 了
1: 块
0: 有，
1: 九的，
0: 没有，发现了有23的，
1: 同一个品牌吗？不同品牌吧，
0: 不同品牌。
1: 对吗？
0: 但是我心里就这样安慰自己，他们的质量一定不一样，
1: 可是一分钱
0: 因
1: 一
0: 为
1: 分
0: 七十
1: 货啊。
0: 九的质量和49的质量真的不一样，
1: 嗯，对
0: 那
1: 吧？
0: 个飞跃的的确是更舒
1: 就是
0: 服。
1: 质量有点不一样嘛，
0: 嗯。
1: 所以说你一分钱一分货买的，其实买了就穿了，穿了就用了呗。
0: 嗯，对啊。
1: 对啊，有的东西它可能价格上更划算，或者更怎么样的话，
0: 但是如果用20多的来踩水的话，我心里会更好过一点。
1: 没有那么会觉得没有那么心疼是 吧？他
0: 对。
1: 有的时候会去反季买衣服嘛，比如说你要买一些秋冬季节的衣服，你会选择夏季去购买。
0: 你会吗？
1: 我好多外套都是反季买的。
0: 我好像我知道这样会比较便宜，但是我很少这样买，因为
1: 嗯，
0: 你买完了之后，
1: 你想
0: 可能
1: 急
0: 你到
1: 穿？
0: 了，不是你到了冬天，你就会不爱它了。
1: 为什么你又不穿它？
0: 你夏天买了，这个时候你的审美是这样的，你过一段时间看，你的审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你就觉得到了冬天又有新款，觉得你这个已经过时
1: 而
0: 了。
1: 且我要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反季买衣服的话，一定要去实体店买。一般线上旗舰店它是很
0: 是
1: 少
0: 假的
1: 会有，
0: 吗？
1: 很少会有那种反季
0: 哦，
1: 款会给你推出来，一般都是线
0: 但是
1: 下
0: 我经
1: 店。
0: 常刷那种直播间，哎，
1: 嗯，
0: 反季买羽绒服的
1: 反
0: 直播
1: 季买羽
0: 间，
1: 绒
0: 什
1: 服
0: 么
1: 的一些
0: 丫
1: 东西，
0: 丫呀、啊、什
1: 对
0: 么
1: 呀、啊，
0: 的。
1: 可是当时价格就很划算呢。我当时是去匡威某一家那个线下店，
0: 哦，
1: 然后呢，我139元我买了一件 T 恤，然后呢，159元我反季买了一件那个长袖的牛仔外套。
0: 嗯，
1: 对呀、啊，我觉得很划算呢、啊。吊牌价格是300多，
0: 你相信吗？
1: 我相信啊，我很相信啊，我觉得我自己赚到了，我当时很相信的。
0: 便宜了将近一半，
1: 对
0: 是不
1: 啊，我
0: 是？
1: 说我相当于打5折把这两件衣服买了，而且都是买反季的衣服。
0: 我有这样操作过，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怎么穿过，就是
1: 嗯，
0: 也是去三亚的时候去那个奥特莱斯，完了之后就有一个阿迪达斯还是三叶草，我给忘了，它底下牌子一个，我当时觉得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哦，在空调房间里穿的真暖和，
1: 我想，
0: 结果出去的时
1: 哦，
0: 候觉得冬天真正穿它觉得有点冷。
1: 哎，我想知道，哎，这个朋友发的是哪个 APP 哦？
0: 我刚刚就在问他，他说大众点评的橙 V 是有团购的，
1: 对，因为
0: 比
1: 他，
0: 如说
1: 哦。
0: 他的招牌龙虾2到3人餐仅需98元，
1: 它
0: 零
1: 上面
0: 售价是三
1: 三
0: 百
1: 百
0: 二
1: 二
0: 十
1: 十
0: 二。
1: 二，对， 98块钱就可以薅到这个羊毛。
0: 成飞是我们都拥有的吗？
1: 对啊，就是你这个等级是不是一定要消费多少，就跟我们那个外卖什么白金会员是一样的。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最近发现
0: 我该不会是普通会员吧，
1: 你天天发那个链接怎么可能是普通会员呢？
0: 那个链接不是我的，是我爸的。
1: 你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成飞哦？
0: 怎么看自己？
1: 你看这个朋友哦，
0: 我是二级。
1: 你让他把那个操作视频发给你，操作位置发给你，来找一下看自己能不能薅到那个羊毛。
0: 太麻烦人家了吧。
1: 这个朋友他说，我最近发现拼多多上，如果你想买什么东西不着急的话，你就先把它收藏一会儿，多刷几次，隔三差五的刷，他就会一天比一天给你价格的更低，莫名其妙就有折扣给到你，是吧？所以说你买什么东西他说你放在那晾一会儿吗？晾一会儿之后它这个价格就有变化了。
0: 哦，我知道了，写四条百字评价即可点亮成 V。我们不是成 V， 你要去这家店消费了且要写评价才是成 V， 不是每个人都是的。
1: 一般都不写评价呀。
0: 我也是。
1: 对啊，评价没什么用呀。
0: 我有朋友他是从大学就开始写，应该已经是举足轻重了。
1: 专业评论员。
0: 他在点评界。
1: 专业评论家。
0: 对。
1: 你有试过那个吗？就是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淘宝比如说给你发一个东西，上面有一个那个二维码，他说你只要写评论就给你返5块钱券。
0: 嗯。
1: 那个真的可以吗？
0: 应该可以吧，但是我不需要他们家的5块钱券。
1: 你已经开始就是富裕到5块钱都不需要了。
0: 不是，我不想回购他们家的东西，我不就用不着了吗？
1: 嗯。
0: 然后他说淘宝返利，蛮诱惑的，但是我不想这样，因为我想我写下来的东西是我真情实感。
1: 你好油腻吗？
0: 不是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穿的话，
1: 哎，你
0: 那你就要告诉人家。不咋地啊，
1: 我就问你啊，比如说你去某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服务员过来说，
0: 哦，会会会，
1: 你帮我写一个那评论，我送你一份西瓜汁，你帮我写一个评论，我帮你送一份凉水。
0: 要看他送的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
1: 我跟你讲，很多店都有这个。
0: 我知道啊，我都是拿手机过去让他们帮我写的。
1: 我不是，他一定要我自己写呀。
0: 没有哎，
1: 理发店也会有啊，
0: 现在都是 AI 用 AI 写，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我以前去老三样写过，去传说鱼他
0: 没有人给你写吗？
1: 没写过，没有啊。
0: 如果他们家东西好吃，就是我觉得不错，他问我要这种要求，我就不会当他是无理的要求。
1: 比如说让你拍一个照发个大众点评，送你一份绿豆汤，
0: 我都是直接给他们写，因为有的店里他要求要写满百字的评价，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写评论之后，然后他再给你那个优惠的价格。
0: 你竟然不知道他们现在都用 AI 写？
1: 我不会，很多人都让我自己手写，手写完之后才可以把那个礼物送给
0: 我。他是不是觉得你有点闲？
1: 其实我觉得
0: 平常的都是平常的都是店员帮我写的。
1: 有朋友他说买了一个亚瑟士的速吸鞋，我都花了大
0: 几百
1: 块钱，是吧？
0: 亚瑟士的是贵啊。
1: 你这个品牌，
0: 因为我用它不是去速吸穿的，我就是下雨的时候穿一穿，我肯定不舍得买大几百的呀。
1: 有朋友他说是跟我去抖音刷券是一样的，先加入购物车，然后各个 APP 开屏经常有满减券，最大有50，怒省50，多好。
0: 我现在都已经刷不到这么大的券了，
1: 哪里可以刷？
0: 我觉得它真的是杀熟，完全刷不到。
1: 哪里可以刷这个券？好过分。哦，刚打开就给我啊，5块啊。
0: 是啊，但是你可能要买多少钱？无门槛。
1: 哪里有50哦？我找不到有50的。
0: 我有的时候小红书还能够稍微刷一点，
1: 嗯，
0: 又有人问什么酒那么好喝，
1: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延迟啊？我来回复你啊。
0: 但是也有人说喝了觉得就还行吧，有人是这样回复的啊，我客观点评啊。
1: 在这里我强烈推荐这个，我觉得很好喝。
0: 这它比平常的小啤要好喝在哪里呢？
1: 我跟你讲，你去打开淘宝，你去看一下它卖一箱的原价是多少钱，你就知道这个薅到这个羊毛当时是多开心了。
0: 嗯，
1: 你看，原价幺，
0: 不是，不是，对，干，你这得它好喝，它便宜才有价值。你不
1: 好
0: 喝，
1: 很好喝，
0: 你便宜我也不买。
1: 很好喝，
0: 不买立省。
1: 很好喝，去喝，大家可以去喝啊，我感觉还不错。
0: 那你直接把名字告诉他。
1: 我发给他了吗？哦，就发给他了，对不对？
0: 发了，发了。
1: 好，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进行比价？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些自己买东西，然后呢能够稍微便宜点的一些小妙招、小方式
0: 分享给我们？
1: 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会反继续买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会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来进行多方比价呀，然后你有哪些薅羊毛、这个薅神券的一些方式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一点点应该怎么便宜的买？
1: 你这个东西无解
0: 啊，
1: 没有人发现这个东西很便宜，对啊。
0: 因为我上次还去问了一下，就经常薅羊毛的同事，我说你那个你那里一点点是多少钱？
1: 对，
0: 它也是这么贵。后面我甚至去长沙，我甚至想要牺牲一次喝茶颜悦色的机会，去点一下看长沙有没有便宜的一点点。
1: 也没有。
0: 哎，我真的就奇了怪了，这家店
1: 一口价，一口价到哪里？
0: 这薅羊毛薅不到他头上哎，
1: 也可能就销量在那里呀、啊，对呀、啊。
0: 这高贵什么？
1: 还有一些东西大家会买，
0: 我就不买你啊！我现在我就
1: 大家会买平替品吗？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可能原
0: 价、嗯、我这49的不就是？我79就是平替、啊。
1: 你知道我之前跟我朋友讨论过、
0: 嗯，
1: 我们这台品牌的手机，它的充电头跟数据线有的都要单独买。
0: 那个 Anker 不是可以用吗？
1: 对呀，你就可以不用买原装的那个呀、
0: 嗯、对，
1: 你就可以买三方的那个平替产品、
0: 哎、是是是，
1: 原价可能100多，实际价格你买三方的话可能就几十块钱。
0: 原价只要100多，不是200多吗？
1: 200多啊，
0: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在我朋友那个地方买了一个原装的，他反而告诉我是原装的。
1: 嗯，那你会建议用这个东西二手吗？
0: 你送给我，我当然不介意了。
1: 买喽，
0: 我买我就买充电器，你还买二手的，会不会有点太捉襟见肘？
1: 我真的买过哎。
0: 那你二手的，你怎么保证它是真的呢？充电器这种东西，你如何验定真伪？
1: 你现在去打开闲鱼搜一下，一个二手的这个充电头只要50多块钱。
0: 那你怎么认定它真伪呢？问题是因为我包我可以鉴定啊。
1: 一下呀。
0: 哇，那你这种东西。作假可太容易了吧，
1: 我拿真的一
0: 对比，这个模具
1: 一触感
0: 一摸
1: 哎发现差不多啊，
0: 真的假的？
1: 我反正上次买那个二手的，我觉得跟我那个真
0: 的是一样的，
1: 但是有的朋友他会比较介意买二手的东西
0: 哦，
1: 对吧，比如说数码产品这类的东西的，有的朋友就会比较介意。
0: 有朋友说你们要下那个抖音极速版，里面攒一点金币啥的就可以刷到券。
1: 嗯，
0: 哦，
1: 那不跟你那个大众点评攒金币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我那个抖音极速版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用，打开了之后发现和我的其他的就抖音里面直接买的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为了省空间我就把它删掉了，
1: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嘛。
0: 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最近发现一个团购 APP 叫抖省省，里面的价格比抖音和大众点评要便宜很多。
1: 团购的东西，
0: 那他是跳转到抖音去买的吗？还是说他就里面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团购的链接？
1: 你这个就跟
0: 因为拼团团它不就是拼多多的吗、
1: 嗯、
0: 啊，快团团啊，叫它会有一个团主去帮你拼，然后我的美瞳有一段时间都是在那里买的，它真的比淘宝上要便宜。
1: 你这个就跟当时很多朋友在打车的时候，记不记得，就是你不直接打开某一个打车软件，
0: 那叫什么聚合打车，
1: 哦对、
0: 嗯、所有的牌子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打到，
1: 然后那个上面你会发现打车的时候也能帮你省不少的钱。
0: 嗯，
1: 我薅过最大的一次就是免费打了一次车，好像就是15块16块钱的优惠吧、
0: 哦、
1: 就免费打了一次车可以来回
0: 15块16块。
1: 对啊，就是从我家打到单位啊，15块钱免费让我打了一次车
0: 来回啊。
1: 哦，单程不是来回、
0: 哦、
1: 对，单程、啊、
0: 你们家打的单位这么贵啊？
1: 要这么多钱呢？对啊、
0: 哦、啊，
1: 对啊，
0: 南昌还有这么点距离要打16块钱的地方啊？
1: 随便打车你打开15、16块钱很正常很平常、啊、
0: 会吧，
1: 你先搜一下看，反正从我家现在打车过来就是15、16块钱，而且我还三方比价过，用过其他的打车软件。
0: 你是不是那个呀？你是不是打车的时间点是晚高峰啊？
1: 下班8点钟左右啊。
0: 8点应该还好吧？
1: 对啊，那个点打车其实还 OK 啊。可是那个价格就是这样子，对。
0: 我来试试看，从这里打到我家。
1: 你家就在对面哎。
0: 你可闭嘴吧！我自己家。
1: 哦，你看打到自己家花多少钱？
0: 嗯。
1: 是不是15、16块钱左右？嗯。大哥，你忘记自己家叫什么名字了？
0: 嗯，
1: 搜不到小区门口啊。
0: 我看一下，
1: 搜不到小区是哪一栋啊？
0: 哎，不行，这个点太堵了。
1: 你现在截图保存一下现在价格，然后你8点钟再打的时候，你看价格就不一样。
0: 因为我之前打的时候不是这么贵的。
1: 嗯，然后有朋友跟你讲，他说你之前
0: 啊什么
1: 快团团有很多是fake。
0: 是假的？不会吧、
1: 啊、嗯，
0: 哦，美瞳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1: 其实那种小玩意儿应该还好吧。
0: 啊、哦、
1: 大件的东西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0: 哎，你这样一说我没有关注它是在哪里发货的。
1: 你有在那个什么唯品会买过东西吗？
0: 没有，但是我有个同学之前在唯品会。
1: 我之前凿了一个特别大的坑，就是我经常会在唯品会上买东西。
0: 唯品会好贵哈。
1: 好便宜咯。
0: 啊，那你凿什么坑哦？
1: 但是那个东西是假的
0: 啊！
1: 对，
0: 你说话要负法律责任的吧？
1: 我当时买的那个是假的，不是说他们家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啊。
0: 哦，你说他们家真假混卖？
1: 我作为消费者，我还不能说了，我自己买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当时给我
0: 买了什么？

0: 是假的？
1: 因为我妈妈买了一个那个当时很火的那个叫什么施华洛世奇的项链、
0: 哦、那个东西
1: 不同平台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可是那个东西你怎么去辨别它真假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
1: 哦，它本来就是假的。
0: 它是就是便宜的水晶吧，它只是包装成那种样子。
1: 我在官网上看700多，700-800左右、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不说品牌，我就再不说品牌，我在这个 APP 上买的时候、哦、200多块钱买到的。
0: 那你怎么后面发现它是假的呢？
1: 我发现这还用看呢，大哥，它那个盒子印刷都是个假的、
0: 啊、
1: 对啊，
0: 这太明显了吧，你没有假一赔三。
1: 我没有，当时没有、哎、我当时好小的时候，当时唯品，嗯，当时这个 A P P 很火的时候，然后我买了这个东西，对啊，后面发现好像是假货哈。
0: 当时不懂、
1: 哦。还有朋友跟我们讲，他说，快团团护肤品价格比较低，所以不敢买。
0: 哦，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买过那个护肤品。
1: 有朋友他说我在闲鱼上搜看那个山姆的会员，因为我就想去逛一下，
0: 嗯，
1: 但是我不想买卡，然后我就发现他写的很便宜，但是他都是要求你去买他的会员卡，然后到时候他教你怎么来退。
0: 啊，还有这样的呀？
1: 比如说我有一张会员卡，
0: 哦，
1: 你要去使用的话，那你先花5块钱在我这买一次卡。然后你登录上我的卡去用，用完之后你再把卡退给我、
0: 哦、
1: 就这样一个操作吧。
0: 有朋友说红果进直播间比抖音商城还优惠，而且是同一个直播间、
1: 嗯、
0: 哦，他说红果的广告小视频就是抖音商城的，
1: 嗯
0: 经常有限时券30到50，经常有买了东西还有红果币，就是可以返，然后金币又能提现，学到了，以后买东西就去红果。那搜我能搜到吗？
1: 你看搜一下待会儿、嗯、
0: 我现在经常在那个猫咪那里做钟点工的时候我都打开红果短剧、
1: 嗯、
0: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领到什么金币呢？
1: 他是要看多长时间？
0: 看短剧没送金币这一说吗？他是要看广告才有金币吗？
1: 去看一下你现在有多少个金币，待会儿看一下。
0: 有朋友就说施华洛和潘多拉最不好，就不是我说的，
1: 这不是我说的啊。
0: 他说又贵，
1: 还有一个品牌，
0: 我朋友的那个潘多拉好像已经开始生锈了。
1: 还有一个品牌也是做首饰配饰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嗯，
1: 西什么西王母还是西太后啊？是叫
0: 西王母是什么？
1: 我搜一下，
0: 王母娘娘是吧？
1: 西太，哦，西太后。
0: 哎呦，
1: 就是这个。我以为他西王
0: 西王母
1: 西太后
0: 西天取经吧，
1: 就是这个。我
0: 不知道西太后啊，就是我不知道西王母。
1: 我一开始我朋友跟我讲，他说你去买一个西什么，我说他品牌叫什么，后面我就一直分不清西王母还是西太后。
0: 西王母，
1: 对啊，他叫西太后啊。
0: 我现在要分享给我的红龟龟千玺。哎呦，我就快快快快快，
1: 我跟你讲，我买过他们家那个首饰，
0: 太搞笑了。千玺今天在节目里把西太后
1: 叫
0: 成了
1: 西王
0: 母，
1: 到底叫西王母西太后？
0: 广而告之啊，各位朋友。
1: 但是我跟你讲，它的价格其实浮动也会比较大，
0: 嗯，
1: 就是在不同平台它买的价格也会不一样。
0: 嗯，
1: 我当时好像是在得物买过，然后呢，我还在抖音买过。
0: 得物人家也不是说有的是假的吗？
1: 我当时反正是在能不买，
0: 但是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奇怪，他那个假的是怎么弄上去的。我本来有东西想要在得物上卖，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我发现得物好严格，就是他严格到我已经有点不想让他去鉴定了，我害怕我真的东西都被他鉴定成假的。
1: 是假的，
0: 对，所以我不想在他那弄了。
1: 嗯，你就会发现到底自己买的这个价格是真货还是假货。
0: 对
1: 啊，
0: 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卖的人他每次都鉴定那么严格，但是还有人可以在上面买到假货呢？
1: 我觉得这个朋友对好像这些饰品很懂哎。
0: 嗯，
1: 他说西太后也是卖个款式，质量一般。
0: 对，西太后是我大学的时候流行起来的。
1: 它均价是多少钱哦？我看我当时买的
0: 不记得了，
1: 因为我那天有一次买了之后，然后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可是我又是在得物上买的，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来找一下看哈。
0: 我不知道哎。
1: 就这个啊。
0: 因为当时他
1: 西王母啊，哦，西太后啊，
0: 你还叫人家西王母？
1: 哎，不对，我当时买的是1269，他现在是1400多块钱了，就这个。
0: 嗯，那就涨价了呗。
1: 对啊，然后他还
0: 因为他那个，
1: 哦，
0: 他这是什么土星还是木星啊？
1: 他是什么星啊？我看一下，浮雕土星轻奢黄铜珍珠项链女款。耶，
0: 还有朋友就说，嗯，你买的是东太后。哎呀，
1: 我当时买的还是礼盒装哎，
0: 嗯，
1: 现在要卖1500，我当时买的是1200。
0: 那你赚了赚了，
1: 对啊，
0: 你赚了你就当它是真的吧。
1: 我看一下，好，我当时买的这双鞋现在也是涨价了。
0: 有朋友就说高山姆的那个

0: 他说他是那种，就是叫你在他的山姆 APP 上买，然后再教你用完之后，在上面退钱。
1: 嗯，
0: 买完了之后怎么退钱啊？
1: 他帮你付款，然后最后，
0: 啊，哎，等一下，我觉得我脑子有点不太够用，有点绕。
1: 开始转不过来了，对不对
0: 嗯。
1: 啊？反正大家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省钱的方式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比如说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进行比价没有？然后呢，
0: 哎，
1: 这个东西可能现在买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过段时间你会发现它的价格有所上涨或者有
0: 是
1: 所下
0: 的。
1: 调。然后呢，大家会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这样的省钱？然后呢，能够发掘到优惠价格的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来分享一下。来到17:5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家里有个广告哦，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皮肤过敏了，千万不要乱涂抹药，尤其是含有激素的药膏，过度使用可能会出现副作用。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如果症状越涂越重或者是不见好，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遵医嘱，按照疗程和使用药物，或者是调整用药的方案，不要自己来当医生。二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李敏说的不是，
0: 这医生已经被大家都搞怕了吧？
1: 就有的时候
0: 不要看了百度
1: 就
0: 以为自己是医生了，
1: 是有的朋友他
0: 就
1: 这样
0: 很对呀、啊，医生现在就很怕这个，他说哎，医生啊，我觉得这个怎么怎么，然后医生说哦，那你就应该这样治，然后说但是百度上不是这样说的、啊，
1: 他有用过那个线上问诊吗？
0: 用过。
1: 我之前有一次什么毛病来着，忘记了，也是过敏性吧。然后呢，线上问诊开了一个药，开了个药自己就是用去用嘛。有的处方药它可能需要线上开那个处方，
0: 对
1: 对
0: 对，是。
1: 然后呢，我就去药店买药，买完药之后呢，涂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后面我就去皮肤科看了一下，医生就问我，他说：“你用
0: 的在哪儿看的？
1: 哪儿用的药？哪个医院给你开的这个方子？”我说：“医生告诉我的。”
0: 阿里医生，
1: 春什么的啊？
0: 啊？
1: 对啊，
0: 什么医生？
1: 春雨医生。
0: 哦，我以为是阿里医生，
1: 是啊、
0: 这两个音是一样的，你很容易张冠李戴啊，骂到别人头上。
1: 然后呢，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你们呀，如果是都能够互联网治病的话，那就不用来我们医院看了。
0: 啊，可是我用的都什么银恩医生、恩宁医生，都蛮准的。
1: 嗯，
0: 就有一次我吃火锅。哎，好死不死，那个油溅到我眼睛里了。
1: 嗯、
0: 我一开始还觉得没什么，结果我到了晚上我就好痛。
1: 对啊，
0: 后面我就去拍了一张照，因为晚上我也不想去急诊，然后就晚上看哪个医生在线，然后选好是他的那个科室，我也在看。他是说没什么关系的，可能多少多少时间就会消掉啊什么的、
1: 嗯。
0: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干嘛干嘛。然后他就真的就如他所说，多少多少时间就消掉啦，就不痛啦。
1: 嗯，你这个病症是很轻的啦，跟感冒药吃感冒灵是一样的道理了。
0: 这个东西见到眼睛里可大可小，好吗？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就起码帮你断定了一下，你知道吗？
1: 一滴油溅到眼睛里，
0: 那可能也会把你
1: 眼
0: 睛炸瞎呀。
1: 讲用眼药水就可以了，你别我这过敏
0: 哦，你不一定可以用眼药水，
1: 还不能用眼药水。
0: 嗯，其实我不记得了，
1: 医生怎么跟你讲
0: 的？我不记得怎么处理了。
1: 哎呦，
0: 然后
1: 哦、
0: 还有一次，就是我的那个手嘛，不是被当时那个救猫的时候咬的吗？咬了之后呢，我就先问医生，我本来不想去医院清洗的，然后医生就说，但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它越肿越大，越肿越大，
1: 嗯，
0: 肿的跟那个。哆啦 A 梦的手那么大那么圆，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不太相信这个医生说的，他说没事什么的。后面我就去医院清洗了之后，那个医生也说没事。
1: 对啊。
0: 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是真没事了，
1: 嗯，
0: 不用清创什么的。后面我妈又不放心，
1: 又去，
0: 我妈就说，那你再去一下衣服医院再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我说要把它割开吧。医生说不用，
1: 没有那么严重
0: 了，肿的，
1: 就是肿成这样子而已了。
0: 所以，嗯，经过这几次，我觉得我好像还有一些问题问他。哦，我之前宠物生病，我也在医院问过，
1: 嗯，
0: 就是也是线上这种，我觉得都还蛮有用的。
1: 我没有这样操作过，但是上次我那个过敏之后我就有点害怕了。
0: 你过敏，你除了要找对就是
1: 过敏源
0: APP 之外、
1: APP 啊，
0: 你要看他是哪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我都不会去找我之前没有不怎么听过的医生，
1: 不要去找春雨医生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他可能会有比如说什么什么某一个市什么，但是他的那个问诊费就会贵。
1: 对，
0: 所以你要去找三甲医院的医生看，经验比较充足的中登医生看，
1: 一定要是中登啊。
0: 他们不是授权这样的经验吗、
1: 啊、
0: 说要找中不溜秋的，因为他的临床现在跟那个大家的医护关系最紧密嘛。
1: 对，你就可以判断一下是
0: 不是。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购物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进行涨价，或者是这个溢价比较多的时候你会进行比价去购买，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买的时候有一些方式跟方法可以让它买的更划算更便宜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现在618和双十一商品数量太多了，家里没有十口人都用不完，我现在直接就去闲鱼拼单，用多少买多少、用闲鱼怎么拼单啊？
1: 闲鱼还可以拼单购物啊，
0: 就是发在一个人那里，
1: 然后呢两个人购买，
0: 因为哦还是不是买完之后换地址、
1: 哦、
0: 是这样吗？
1: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说到反季买羽绒服我的心都在滴血。
0: 怎么啦？
1: 我今年1月份在王府井买的羽绒服999、上个月我看到奥莱这家店从499到秒杀299，同一件衣服当时买是999，现在看到有秒杀价格只要299就可以买回去。
0: 299在哪里啊？我现在去买
1: 三件了。
0: 我现在去买，我现在去买。
1: 你这价格可以买三件。有的时候大家吃过的亏啊，你就是为后人这个栽树乘凉用的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他是聊关于车的问题。他说我发现什么电车啊，是不是都全国统一价？不像油车有什么优惠。
0: 他说是这样说，其实我也不确定。
1: 我有一定的经验。
0: 哎，
1: 是这样子的啊，买车它是分季节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0: 电车也是，
1: 电车是这样子的，我知道那家我比较了解电车哈，它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优惠方案在里面、
0: 哦、
1: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最后价格都差不太多。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以前 4S 店它那个油车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额度权限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会让你去贷款，这样的话呢就是银行跟他那边是有合作的，所以你贷款买的时候可能比你整车购买价格会更低一些。可是电车它是直营的那种，它不是经销商，所以当时我的那个 sales 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你去哪儿除非是当地有补贴，要不然我们是全国统一价的，
1: 就是一口价格。
0: 如果我们是有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全国都有活动。要不然就是看那个政府补贴，看哪一个地区的补贴比较高。因为我有同学就是去广州买的，去广州上的牌，然后自己活生生再开回来，真的好累。他为了省钱，没办法嘛。
1: 这个一样的，我觉得当时油车它是比如说根据销量来挂钩，比如说你这个年底的时候可能销量比较好的时候。那同一款车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浮动，
0: 而且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清库存，它马上要换代了。有朋友就说闲鱼怎么拼单，好想知道。我们刚刚也在问，哎，
1: 就刚才那个在闲鱼上可以来这个拼单购买的朋友有一定的优惠，
0: 是的，
1: 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还在讨论那个山姆的操作问题。
0: 哦，我有点看不懂。
1: 他还把那个操作流程发过来了，
0: 好复杂。
1: 下载 APP， 开通好会员，直接拍
0: 168。这个能直说吧？这个能发出来吧？
1: 我看一下哈。
0: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闲鱼的，哎，是闲鱼，好像是说他们在闲鱼上面想要那个薅羊毛，然后呢就去类似于压低压低那样的地方薅，结果给他搞了一个违法的这种操作，
1: 那就不行哎。
0: 他是这样的，不把这个那个损招给大家说了啊，结果就到了最后一步，他说，哎，你用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去维权了。他是这样薅羊毛，他说你不但可以白退，你还可以维权。然后那个人他就说，那我不敢。
1: 对啊，
0: 可是后面他就说，那你这个方法，我其实买的就是他一个方法，比如说这个方法几块钱吧。他说我现在退款，那个卖家就说，那不行啊，我已经把这个方法告诉你了，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用？我可不退钱。结果他们就闹到了闲鱼小法庭上去了。闲鱼小法庭呢，最后还是卖家就是买家。成赢了，因为卖家他教的是违法的行为嘛。
1: 对啊。
0: 结果但是人家的评论说，你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做到最后一步你才想，你才发现不对劲。
1: 对啊。
0: 你肯定是就是刚开始你就是就这样的。
1: 就是有一些操作什么充会员呢、
0: 虽然
1: 划算便宜、
0: 虽然你赢得了闲鱼小法庭，但是你依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这个操作就是不对。

0: 对，
1: 就大家如果说你要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充会员这方面，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在网上什么充会员价格更划算，但那个还是不是正规渠道。大家如果要充会员的话，你尽量还是按照正规渠道来充值购买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多多买东西先看商品页或者收藏退出软件，等过段时间再进就要月卡优惠，价值更低。我现在都是一分钱买的月卡。
1: 多多有月卡，
0: 有有有，然后就月卡也可以免费那个退货嘛。
1: 嗯、
0: 他说淘呢，就是搜索完想要的商品之后，在淘金币点进去，你就能够看到想要的商品啦，有券，而且淘金币的抵扣会更多。
1: 这都是大家实践过后的一些方式哈。
0: 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买一个高光，然后其实手机真的会监测你，而且软件之间是互通的。那天我发现这个高光特别的好用。我就分享给我朋友，可是我找不到是在哪个软件里买了。
1: 嗯，
0: 我就在其他的软件里面搜了一下这个高光，我看那个订单嘛，结果打开了抖音之后，他立马就抖音我没有搜，他立马就给我推出了这个高光。
1: 你的手机在监听你，
0: 而且他别的 APP 之间可以互通，你知道吗？
1: 打开哪个 APP 都是这个高光、啊，
0: 我觉得好过分。
1: 嗯，
0: 后面。的确就是发现自己买贵了，
1: 就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你的手机都知道，
0: 但那个高光真的蛮好用的，
1: 你待会推一下看这个价格是的是多
0: 少，看看有没有朋友喜欢了。它原价可能官网也就是20来块钱。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发现在支付宝上买车险要比在保险公司 APP 或者是保险业务人员手上要买便宜好多。
0: 就因为他会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给你去掉，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保留你自己想要的、
1: 嗯，就是这种购买方式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找人推荐嘛，或者找人给你做介绍这个相关的内容。
0: 但是我目前我已经买了，今年我已经买了，然后我觉得我不是在支付宝上买的，
1: 你找保险公司买的。
0: 之前那个业务员，我也是对比了几家，
1: 嗯，
0: 我觉得他是最诚实的。
1: 哎，你把你那个推给我，把那个业务员推给我，我马上也要买保险、
0: 嗯。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你那明年再能给我打点折？
1: 对啊，你跟他讲啊，你说我
0: 对我觉得他给我的是最便宜的，就是这几个业务员人保的，这几个业务员、
1: 哦啊、
0: 这几个业务员里面，而且是大的公司嘛，我觉得是最好的。哎呀，他们公司之前去年还是前年有两个人加我的微信，结果呢？这个女生她给我的当时是最低价、
1: 嗯、
0: 那个男生就说我到时候端午还是过来什么的，我就再给你一个内部的最低价，我就轻信了这个男生，我以为这个男生说的是实在话，
1: 结果最后价格没有划算，是不是
0: 比当时那个女生报给我的还贵？
1: 哦，
0: 然后我就
1: 内部价还比当时贵、
0: 哎、我又反悔了，我又回去问那个女生，还蛮丢脸的。我当时那个就是很高冷的状态，我想说啊，一定是那个男生，他因为他说话就感觉很实诚，你知道吗？
1: 对，
0: 结果我就跟那个女生说啊，那我再看看吧，嗯，有需要联系你啊，就是这种。
1: 一开始没想到人家好
0: 啊，后面我又跑过来 ，Hello， 你好，我来了。
1: 你确定他
0: 可以？说你那个优惠还有吗？哦，但人家就跟我说了
1: 哦。
0: 没有当时那么低了，而且那个女生说当时那个就是端午的最低折扣，我就觉得啊，我被那个男的坑了。
1: 你待会儿赶紧推给我啊。
0: 好的，
1: 我待会儿要问问他，看一下我今年这个那到底哪里买更划算一点点哈。
0: 嗯，
1: 有朋友好多人都说他支付宝买保险确实是最划算的，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会比较多嘛。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到时候自己比价之后，这一家更优惠，这家更划算，到时候价格就是通过自己这个找一家优惠店，然后找到比较优惠的方式来购入是最划算的。
0: 那你可以先在你的支付宝上看一看，如你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再找我那个给你报个价，你双方对比一下就行了。因为现在啊，车险这些东西真的蛮贵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多方比价会比较好。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买什么东西最好是还是要多方报价，多方比价，然后来了解一下。加这个价格嘛，对不对？
0: 有朋友说也推给我，
1: 这哎，
0: 哇，一下子他的业务就来了。
1: 啊、你这样一下，一下子你帮他揽了好多个业务哎。
0: 我也去卖保险去，I'm 卖保险。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大家请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去进行比价？然后呢，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购物更加优惠的方式？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18:12，我们还有一些内容也是能够帮大家优惠省钱的好方式要推荐给大家。夏季来临，大家如果说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就是出去玩到底哪些旅行社更划算，到底怎么去玩才少踩坑。比如说你会发现有些旅行社它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话，但它有可能不包括比如说出行费用啊，或者这个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体验、啊、
0: 但是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是全

0: 一个是去走遍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
1: 是的，
0: 这一次的行程是云南纯玩团，然后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不赶路，好好的享受放假。专属粉丝价格3880元，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哦。我们每天是让大家睡到早上9点自然醒，所以说这个旅游团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
1: 嗯，
0: 全程入住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呢还会为大家升级一晚海景房，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洱海的美景。
1: 是的，
0: 出行方面2+1陆地头等舱大巴，不管是你是情侣出游还是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合适，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如果大家想来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直接来找我们的这个旅行顾问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价格3880，每人同行啊，两人同行还可以减100元。回复关键词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了解跟进群咨询我们这一条云南的旅游线路了。
1: 嗯，
0: 第二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哈。内蒙古目前还在招募过程当中，然后呢，目前已经过了那个最优惠的价格的时候了。但是他还没给我这个最新的价格哈，我们目前还能够给到大家确定的价格就是3980。
1: 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3980。
0: 对，这个价格依旧是哈、嗯。
1: 对，如果想去内蒙古的话，或者是想在某一条线上面单独订机票的话，就要回复内蒙古哈。
0: 嗯，3980，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之行，同样零购物，全程包含往返机票。然后呢，核心景点有呼和浩特、锡拉木人的草原，还有这个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乌兰哈达的火山，同样也是一价全含，两人同行减100元，3880。我们从6月份到9月份都有发团，提醒各位，我们的内蒙古团它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想去内蒙玩，你就可以找我们旅行社来订机票，价格会更划算。
1: 呜呼，
0: 反正这个团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嘛。
1: 对，然后嘞还有什么呢？
0: 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1: 哦。夏令营就是小朋友可以去的。 而且是去北京哦。
0: 我们这次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呢工作比较繁忙，那小朋友暑假的时候已经带他们去了豫章雅集了，但是呢还想要带他们去一些别的地方，可是自己又抽不出身怎么办呢？就给小朋友报夏令营就好了。夏令营里面除了可以有老师带队啊去教他们，比如说我们会去清北高校去看一看，让他们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
0: 去以后的大学
1: 心中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对，去体验一下那个大学生活，有点太快了。
0: 但是这个我觉得年龄差不多哎。
1: 对，
0: 你8到16岁的小朋友们
1: 正好就是在心中种下希望的时候，
0: 对吧？你可以去这个清北高校来逛一逛，了解一下，
1: 搞不好就从附中开始上了。真的嘞，
0: 有点快啊。但是这个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确实它是集研学跟游玩一体的。
1: 嗯，对，
0: 我们这次会在7月17号还有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为所有的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这一趟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之旅。孩子可以单独参营，如果两人同行的话，这个价格还会更优惠。
1: 嗯，
0: 具体的7天行程包括京城研学，去到颐和园、故宫，还有这个雍关长城来一块了解一下，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的学子交流。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比如说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的手工体验，更有北京欢乐谷，还有北京环球影城的畅玩。所以说呢，又能玩又能够学，这趟行程安排的还是不错的。
1: 所以想去的话回复北京就可以了。
0: 嗯，关键词是研学或者北京，然后呢我们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让你研学玩的两不误啊。记住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行程。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说可以抓紧时间来给自己的小朋友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1: 哎，
0: 关键词就是研学跟北京，然后呢8到16岁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行程了。
1: 是的，
0: 这个是跟我们青少年朋友们准备的这一份礼物哈。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我们的豫章雅集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哎，我今天的
0: 有啸叫啊！
1: 啊，大家听到了吗？应该没有吧？应该只是在我们的耳机里才听得到吧？
0: 我连我有一边耳朵我摘下来，我都能听到那个啸叫。
1: 我是刚刚说话一直都有，
0: 对吧？
1: 可是应该广，你看又有
0: 这个
1: 广播里应该没有吧？
0: 我们能听到，
1: 喂喂喂，
0: 能听到有这个啸叫，
1: 那应该会有人提醒我呀。大家听到了吗？就说我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
0: 大家可能声音调的比较小，可能听不到吧。
1: 有的话可能要投诉了。
0: 嗯，觉得
1: 真的好奇怪啊，
0: 音质会有一点奇怪。
1: 对啊，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豫章雅集现在我们的价格。

0: 是298一大一小，立省38块钱。
1: 给大家说一下，你这个钱到底能够省到哪儿啊？首先，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
0: 哦，
1: 的
0: 真
1: 话，
0: 的听得到，
1: 是吧？可以听
0: 专
1: 到那个
0: 有
1: 声
0: 名。
1: 音，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够听到，传出去
0: 那
1: 你
0: 我
1: 能
0: 要
1: 听
0: 离
1: 到。
0: 话筒远一，喂喂喂，这样有
1: 你
0: 吗？
1: 现在应该好一点。
0: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会有点空间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我离话筒是比较远的在说话的吧？
1: 我一只耳听不见，
0: 一只耳，我还
1: 我
0: 黑猫警长
1: 不是，我
0: 呢。
1: 真只有一边耳朵，这边可以听
0: 我
1: 到
0: 告
1: 这
0: 诉大
1: 声
0: 家
1: 音。
0: 为什么千玺是一只耳，
1: 嗯，
0: 千玺打了个耳洞。哎，20多岁的人了，
1: 二十多
0: 就
1: 岁
0: 十
1: 人，
0: 来岁疯狂的时候都没打，20来岁都快30岁的人了，突然想去打耳洞，
1: 年龄从来
0: 就
1: 不
0: 不
1: 是
0: 知道
1: 金
0: 为
1: 钱。
0: 什么。
1: 嗯，
0: 女生倒还好，
1: 男生怎么了？
0: 男生爱美的年龄不是过了吗？已
1: 爱
0: 经。
1: 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我说
1: 啊。
0: 大学的时候应该才是男生最想倒腾一下自己的时候吧。
1: 当时有，但是没有尝试，现在去尝试一下嘛。
0: 哦，真的
1: 嗯，
0: 是有丁点儿，那现在就没了吧？
1: 现在应该还好一点了。豫章雅集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钱要花在哪里，然后告诉大家到底有哪些优惠。
0: 反正不是在打耳洞上。
1: 我呀，我这个钱确实没省多少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我们从这个豫章雅集5月1号这个开业以来，一直到现在之前的价格，其实都是168元一张这个单人票。然后呢，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只有在我们999平台当中才上架的这个暑期的专属链接。为什么是298元？我们这个是一大一小，很多朋友们可能会带自己的小朋友去到豫章雅集，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做了一个一大一小的这个亲子券。只要298，你可以拿168乘下二，你给算一下这个价格到底优惠了多少钱哈、啊？小朋友们打开计算机来算
0: 三
1: 一
0: 十八
1: 下，
0: 块钱，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1: 优惠了40块钱左右啊。反正我们这个成人票跟小朋友的一大一小票，现在优惠价格只要298，
0: 是的，
1: 也只有我们平台当中有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购票的链接，你在其他平台都没有的哈、啊。
0: 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对，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这个票。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豫章雅集到底有哪些可以玩跟吃的地方。
0: 爱
1: 首
0: 恨
1: 先留在，
0: 就是大 家
1: 你
0: 可以
1: 把
0: 穿
1: 李
0: 到
1: 刚
0: 古
1: 老师
0: 风，
1: 给请过来。
0: 对啊，大家可以穿到古风的衣服啊，然后跟里面的
1: 嗯，
0: NPC 互动啊。
1: 是，
0: 不行，我只要稍微声音一大，它就会有
1: 啸叫的声音。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的豫章雅集能够满足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你在那里都可以穿上非常精美的汉服。第二个的话，还为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就是把你打扮成当时那个朝代古人的样貌
0: 是
1: 哈、啊。
0: 的。
1: 汉服加精美的妆造为你这个呈现上。第二个的话，豫章雅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在2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当中，打造了有36方的这个手工体验、非遗文化等等一些街区跟市井，有非常多的 NPC，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边做手工体验，什么榫卯工艺啊、非遗手工传承啊，还有这个点香、制香、制茶的一些相关过程，还可以跟这些 NPC 来进行亲切的游玩跟互动。第三个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玩累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
0: 助
1: 助餐，
0: 餐。
1: 对，你可以来补充能量，无限畅吃畅饮，就去吃就行了哈。这个自助餐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哈、啊。去的当天，
0: 你这说的
1: 你这个就让自
0: 个
1: 己，
0: 人战是什么意思？
1: 你的肚子就稍微保持点空间哈、啊，去吃点好吃的东西，吃回本来哈、啊。就是又包含妆造，又包含服饰，还可以在那里畅玩一整天，以及一个非常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全部都给打包送给大家，价格就是298元，2个人哈，一大一小的价格就是298元。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然后呢，这张票是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的。
0: 是的，就
1: 所以
0: 是
1: 说，嗯，
0: 如果你们买168这个票价的话，哈，是一直都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买我们的那个最优惠的那个298的呢，但就是只能一大一小到8月31号才能用。
1: 有朋友在发语音豫章雅集后，sorry，
0: 语音不行
1: 我们
0: 哦，
1: 这个喉
0: 语音
1: 台
0: 识
1: 还
0: 别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到这个这么高
0: 你
1: 级
0: 直
1: 的
0: 接
1: 地
0: 发
1: 步。
0: 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
1: 嗯，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就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物链接。这张票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0: 是的。
1: 不管说你这个买完票之后，确实因为没有时间去，你也可以来随时退啊。而且呢，我们不仅只可以拍一张，我们可以多拍多囤。去了一次之后呢，还想享受，你就可以多拍几张啊，分享给家人或者分享给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
0: 有朋友说37岁的人了，突然想去染黄毛。
1: 他这个点啊，我就提醒我了。我们找一天聊个话题，就是有没有做过哪些跟自己现在年龄不相匹配的一些事儿。
0: 就是在大众的认知当中，因为我实在就是在大众的认知当中，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为什么快30岁的人男生会想打耳
1: 我
0: 洞。
1: 没有快30，
0: 那虚岁28，
1: 虚岁我也没有到28。
0: 人家有的人说要长2岁，哎，为什么有的时候虚岁要长2岁啊？
1: 好像是从你开始
0: 娘胎里开始算，就算一岁，
1: 妈妈肚子里
0: 完了之后，完了之后那个就再大一岁是吧、
1: 嗯？我觉得还好啊，年龄不是问题，什么时候想做你就去做就可以了、啊。
0: 因为你的心智还停留在
1: 对啊，十六岁
0: 儿童时
1: 十八岁，我的心智是16到18岁的哈。
0: 我真的好想采访一下，为什么要打耳洞啊？嗯、
1: 没有什么，我就是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吃饭的时候，
0: 就是啊，就吃个饭就决定了，
1: 因为他也打了。他打了，
0: 你又随大流？
1: 没有啊，他就跟我讲打的的。
0: 那他如果有一天打鼻环呢？
1: 那我就不会，我没有那么
0: 鼻环，
1: 那更不会
0: 舌环、唇环，
1: 不行，我能。
0: 你只能接受耳洞，
1: 接受最大的程度就是这个程度，对啊。等我哪天戴一个特别夸张的讲，
0: 那你敢戴
1: 这么大一个？
0: 你这我要见识见识。
1: 好了，如果大家想来购物的话，我们的所有的链接都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了，对不对、
0: 嗯、
1: 给大家总结一下旅游的好去处有这几个，我们的新疆之行、内蒙之行，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之行。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来了解
0: 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进群了。
1: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夏令营活动，
0: 直接回复北京，
1: 对，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报名回复关键词北京研学都可以。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如果你想来带小朋友去玩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六，你就可以来直接购物跟了解就可以了啊。
0: 哎，这个话题可能真的有的聊，因为有朋友说38岁人了刚染了一个红毛。
1: 我已经开始记录了，明天我们就聊这个啊。
0: 我都是大学的时候染不同的颜色。
1: 你大学
0: 我也染过红毛、
1: 哦、
0: 我不是还染过紫毛吗？我还染过偏蓝色的紫、哦、还染过就比较紫的紫。
1: 嗯
0: 嗯，因为发型没什么改变就会染颜色。后面以后我就是准备搞那种巴黎画染，我有点点想试一试。
1: 什么叫巴黎画染？
0: 就挑染，是浅颜色的挑染，然后有点渐，稍微有点渐变那种。
1: 染头发这
0: 个，可是这个东西我之前就想去了，但是他告诉我这要染将近8个小时，
1: 染这么长时间，
0: 把我劝退了，
1: 时间太长了，
0: 而且要漂。
1: 嗯，
0: 哎呀，我不真不行了，这个麦。
1: 明天
0: 搞啥、啊？
1: 你把这个话给我憋肚子里去哈、啊！明天我们再聊这个东西啊。
0: 哦、行行行，有朋友说虚一岁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虚2岁是因为饭就决定了，
1: 嗯、
0: 在爸爸这样的。嗯、
1: 好了，我们今天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的是购物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这个买东西的时候会进行比价的一个事儿的操作？比如说这个东西涨价啦，或者是这个降价啦，你有所知道？然后呢，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这个找到过一些比较便宜、哎、比较划算的一些购物方式？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想打耳洞就打，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 他就告诉你今天少
0: 说，我一说那我不说话了，谢谢这个钱我照拿啊，你来说了。
1: 接下来听歌了，各位朋友们。
0: 有朋友说想打耳洞就打呗、嗯、去医院正规的那个。对啊，我刚想跟你说三甲医院是有专门美容科有打耳洞的。
1: 我不是在医院打的。
0: 嗯，就是医院的是比较那个。然后我就有问那个医生，我说为什么要在医院打耳洞，你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他就只说，他说我们更卫生，
1: 我们更正规。
0: 对
1: 对、啊、
0: 我们都是仪器一用。
1: 嗯，
0: 所以我们收的也会贵，
1: 稍微贵一
0: 点
1: 是不是？
0: 然后说黄毛想染就染呗，彩虹色给它染。哎呀，彩虹色好难。
1: 你还真想过这个问题、啊、
0: 不是每个人，首先不是每个人能 hold 得住的、
1: 嗯、
0: 但其次就是你 hold 得住了也得看那个人他染不染得出来。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龄
0: 彩虹色真的好难，
1: 你也得考虑给家人看呢、啊、在单位怎么看呢、啊、
0: 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主要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要那个主持，那个就是录东西，
1: 所以你看，
0: 我当时其实很想染、
1: 嗯，
0: 但是我又觉得我主持，万一我染成那样，大家就觉得我不像，就不像一个主播了。
1: 对啊，
0: 嗯，
1: 颜色头发有的时候不能够自己来决定嘛，是不是？
0: 有朋友说，小时候被老师打，长大被爸妈打，现在38岁染一头黄毛，做一次叛逆爸爸。
1: 你确定要去这样做？
0: 那你的黄毛是？真的黄的还是有点类似于金色那种？
1: 你可以期待一下看他的发型到底长什么样
0: 子。他不是说哦，还没染，
1: 他只是决定去做这件事情了、嗯、是不是？
0: 染栗色可以吗？
1: 什么颜色？栗色是指那种就是偏棕色
0: 那
1: 种、
0: 啊、对对对，
1: 那就还好，没有那么显现嘛，对不对？
0: 上一次不是那个淘淘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颜色还蛮好看。
1: 他染头发，
0: 哎呀，该要命啊！你哪天我染了个颜色站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我染的颜色。
1: 不是特别明显的颜色，真的很难分辨出来、啊。
0: 他的那个算浅了。
1: 我看一下，我找一下他啊、
0: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什么歌呢？
1: 还刚想找他嘞，接下来听歌了，各位朋友们，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而且在这一周的歌手舞台当中有歌手来翻唱这首歌。
0: 谁唱这首啊？
1: 侯明昊，

0: 但他被淘汰
1: 了。哦，
0: 对啊，
1: 来我们听听吧。
0: 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当时那张专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盖亚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1: 应该是。
0: 对，来听这首歌，林忆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归零》。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归零，
0: 归零，归零，不是那个归零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0: Jam 邓紫棋为你带来的歌曲《天空没有极限》，晚间的18:44，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清灵。
0: 潮派晚，忘记了。
1: 康熙来了，潮派晚餐。
0: OK， 以后就这样开始啊？
1: 真的假的？
0: 每一个开始我们就潮派晚餐。
1: 到时候他们听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
0: 奇怪？
1: 奇怪，
0: 你到底在干嘛？对啊，你们在唱歌啊？
1: 我朋友就说够不够染的颜色，够不够黄？你这个是在厕所拍的吧？
0: 什么？你还注意的是这个点呢？你不应该注意的是发色啊！
1: 而且他的那个头发目前来说，就是刘海这边是黄色。
0: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照片，不像是现在拍的吧？
1: 对呀、啊，所以我也问了一句，是不是在洗手间拍？
0: 有点像之前拍的照片啊。
1: 对，
0: 哎，其实，在理发。用就是剪
1: 头发，他说大学的时候，
0: 哦，大学
1: 的时候
0: 用的这个照片是不是？我跟你讲，理发用发就是在理发店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东西它价格是更贵的，有的东西它价格会更便宜。
1: 我一直想要知道，就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啊？理发店他给你那种大几百甚至上千的理发膏，而不是理发膏，染发膏，它是真的值这个价格吗？
0: 以前大家不是都会买过那种染发剂在自己家里自己染吗？
1: 但是自己染的很便宜啊，才几十块钱
0: 啊。对啊，50-80就可以搞定啊。你现在去理发店染个发的话，便宜点也要2-300块钱。
1: 可是那个理发师就告诉你，泡泡染不行，他一定要用调颜色那种还是什么的才行。他说泡泡染会伤头发。
0: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发色，比如说什么黄棕色一点啊，或这种颜色比较普遍性的话，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出来。
1: 所以我一直想说，理发店那种应该是谋财不害命，就是他虽然他不是他虽然他贵，但是他应该不会那么伤头发。
0: 相对来讲吧，有的是相对来讲可能质量好一点，品质更高一点，然后呢染出来的颜色它持久性更强一点。
1: 所以我就一直有这种疑问，然后我妈上一次就帮我染了头发嘛，我就想说哎呀，就是你知道染黑之前有想染黄，然后呢主要是我的头发很多很厚，然后又比较长，就不敢去那个理发店，就不敢自己染，怕染的不均匀。我想说染黑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就把黄毛染黑嘛。
0: 对啊，
1: 哎，我妈上次染了一下，染成西瓜头。
0: 什么叫西瓜头啊？一点有黑一点不黑啊。
1: 哎，对，就是有一种那种波浪
0: 的
1: 那种感觉。因为我底下那一大片都是黄毛，然后他就这样帮我梳，他没有那种分层分区，然后一片一片这样梳，他就是一整个这样梳，然后我洗完了之后还发现，哦，完蛋，
0: 你觉得不好看啊？
1: 西瓜头。
0: 在我
1: 本来我是这样染
0: 黑，我觉得还可以啊。
1: 你去搜一下西瓜皮长什么样好吗？
0: 我去搜一下看。
1: 那样对头发来说会好看吗？
0: 一片一片，这边是黄色，这边是黑色，这边是黄色，这边是灰色，
1: 太丑了，
0: 对对。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个性的表现啊。
1: 然后我妈说，下次别找我染。
0: 女生染起来可能比较费劲一点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比如说你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来进行比价然后购买的？然后呢，有没有发现有的东西它在莫名的涨价或者降价？买东西的时候呢，会不会来进行比价？有没有哪些购物的优惠方式可以来继续分享？
1: 我有一个猜测，
0: 你的猜测是什么？
1: 可能是因为你耳机只戴了一边耳朵，导致你那个耳机里面的声音跑出来，反送到我们的话筒上产生的啸叫声。
0: 我这样，我把它拿开，现在还有吗？
1: 喂喂喂，你看没了吧？
0: 没有啦，
1: 没有了，
0: 那就是这边耳朵的问题，
1: 因为你露出来了一只。你的耳机只要一靠近我们的麦，它就会有响声。
0: 那现在呢？
1: 喂喂喂。没有，
0: 现在没有，对不对？
1: 天哪，我这是个破案高手啊！
0: 找到了这个声儿，
1: 我说怎么一直都在叫？因为刚刚除了我说话，你。

0: 你说话也有声
1: 那
0: 音，
1: 我一个礼拜都得保持这样子哎，
0: 米老鼠，
1: 米老鼠哎，我只能把这个耳麦夹到我的头上，
0: 因为
1: 头部共鸣，然后把
0: 而且因
1: 这个
0: 为
1: 声
0: 你
1: 音
0: 的
1: 传到
0: 耳
1: 我的脑
0: 机
1: 子里，
0: 声音太大了，所以
1: 很
0: 才会
1: 大
0: 这
1: 吗？
0: 样。我跟你讲，我戴一只耳，它都
1: 嗯，
0: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因为
0: 因为我的耳机声音很小。
1: 我每次把声音都是调最
0: 我
1: 大，
0: 总算是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存在
1: 找
0: 了。
1: 到了这个原因点在
0: 嗯，
1: 哪里
0: 原
1: 啊？
0: 来是
1: 原
0: 你
1: 来是
0: 呀，你
1: 我这边
0: 是你小子。
1: 哎，
0: 你浓
1: 你就
0: 眉
1: 没
0: 大
1: 有，
0: 眼，你小子也
1: 你不是
0: 搞
1: 你
0: 了
1: 就没
0: 半
1: 有怀
0: 天，
1: 疑过是这个耳机的质量问题？你就没有怀疑过
0: 不
1: 它太
0: 是，
1: 便宜了，所以这样子导致的？
0: 不是
1: 嗯，
0: ，AKG 的还可以，好
1: 我们
0: 吧？
1: 这我们的耳机好像质量确实还 OK 哈，
0: 对
1: 我们
0: 啊，
1: 这价格还是 OK
0: 我
1: 的。
0: 终于知道了，可惜知
1: 嗯，
0: 道的太晚了。什么？你几乎一直在猪叫
1: 我发现这个原因是在我这个耳机身上
0: 啊！哎呀。
1: 了哈。好了，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会进行比价，或者有没有自己曾经买东西的时候呢，会进行这个比价完之后呢，有没有哪些优惠的方式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十九"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买东西的时候呢，是这个新会员，哎，或者是这个东西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那么一般这个优惠力度都会比较大。
0: 是的，
1: 我经常会在充网易云会员的时候这么干。
0: 我都跟你说，网易云会员88块钱买888 VIP 就可以搞定啦。
1: 我之前呢会用每个月那个什么新用户什么什么充值首次，然后呢第二个月续款多少钱呢？对不对？
0: 对。
1: 我第一次干嘛接受不了这个米老鼠的形象啊？
0: 我现在一看到你，我就要笑。
1: 米老鼠还打耳洞哎，在耳朵旁边打了个耳
0: 哎
1: 洞，
0: 呦，大家是没有看到千玺现在
1: 干嘛？
0: 戴的这个耳机的状态，他把耳机戴的额头
1: 我
0: 上
1: 放
0: 去，
1: 哦不行，放到
0: 不
1: 这
0: 行不
1: 也
0: 行
1: 有，
0: 不行不行不
1: 那
0: 行，
1: 我只能放额头上哎，放到脖子上也不行哎。
0: 谁会把耳机放在额头上啊？你放额头上都有点响
1: 我这
0: 声。
1: 个是新时代主持人
0: 我
1: 操
0: 真，
1: 作这
0: 我
1: 样子
0: 天哪，我真的没有想到。
1: 啊，嗯，
0: 你打个耳洞还会影响我们的播出
1: 好了，看其他朋友留言，有朋友他说 everything 都会比价，我最近在看家电，京东、苏宁线上都挑了一个遍，线下门店也基本都跑全了，继
0: 继
1: 续
0: 续等
1: 等
0: 双
1: 双
0: 十
1: 十
0: 一。
1: 一。
0: 那你就是说双十一是最便宜的是吗？我也等双十一，你不买我也不买，你等我也等。
1: 就是这个朋友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双十一买家电是最划算的。
0: 有朋友刚才发来了一张照片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参与我们的话题。
1: 他可能注意我看到这张
0: 梨
1: 图片的
0: 瓜
1: 点
0: 两
1: 了，
0: 元
1: 对，
0: 一
1: 是不是这个
0: 斤，
1: 梨瓜两元一
0: 他可
1: 斤
0: 能
1: 这
0: 觉得
1: 里
0: 很
1: 啊？
0: 便宜。
1: 在哪里啊？哎，你这个地方在我家
0: 工
1: 附
0: 人文化
1: 近
0: 宫，
1: 哎，嗯，2块钱
0: 大
1: 一
0: 家
1: 斤
0: 快
1: 梨
0: 去
1: 瓜，
0: 买的意思是吗？
1: 有的水果它是价格也会划算，哎，也会划弄的比较大哦。
0: 我在想说，我们台门口卖那个水果的，到底划不划算
1: 那个开大车啊？
0: 啊，对对对，
1: 经常卖西瓜、水果、苹果、梨这些东西。
0: 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2块什么什么什么橘子啊，什么好甜什么的，就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人会在我们那边卖螃蟹，
1: 嗯，
0: 嗯，
1: 但是也是
0: 金
1: 开那
0: 山
1: 种
0: 湖
1: 大
0: 螃
1: 车。
0: 蟹哦，金山湖的螃蟹就是这
1: 嗯，
0: 种。
1: 你每天8点钟下班，你只要路过那个北京东路那边，有
0: 其实
1: 很
0: 会
1: 多。
0: 有人摆摊，
1: 对，很
0: 嗯，
1: 多那种，比如说大爷大妈们，他们可能还有一些菜呀，没有卖完呢，他们都是到最后的价格可能会更划算一点，买一捆送一捆喽，对不对？
0: 哎，
1: 买
0: 但
1: 两个再
0: 是也
1: 送一
0: 真的
1: 捆
0: 不
1: 喽。
0: 新鲜了耶。
1: 但是那个价格划算嘛，如果当时用完的话，应该还 OK。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到菜市场买菜，我也会问几家，然后比价买便宜的。
0: 可是菜市场，
1: 猜一猜。
0: 菜市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便宜不一定就比别人好哦。因为我妈她去菜市场，她都知道，虽然这家贵一点，但是这家就是比那家要好。她都是比如说买空心菜，她要到哪一家去买，然后比如说买鸡，她又会去哪一家，
1: 嗯，
0: 她要分开来买不同的。他就知道哪一个摊子卖的最好，哪一
1: 这
0: 个
1: 个就
0: 是
1: 是，
0: 用什么土鸡呀、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要去多逛菜市场能够找到的规律。你像我们家楼下那个菜市场，我只要跟那个大叔，这个走得比较勤、走得比较近的情况之下，他一般就是买菜的时候，他价格会更划算一点。而且比如说你要买东西量比较少啊，他说，哎，那你就顺一根葱过去，或者你就拿一头蒜过去，就这样子。
0: 你确定他没有只在杀你一个人？
1: 他没有杀我价呀，他很诚恳的。
0: 你就没有哪天哎，偷偷的去跑到人家那问，哎，这多少钱一斤啊？发现是给你5块钱一斤，给人家3块5。
1: 没有这么吓人哦，就是我觉得他们家
0: 不
1: 菜
0: 是，
1: 品质还
0: 哇哦，千玺
1: OK，
0: 太好骗了。
1: 小伙子真好骗啊！一直来我们家买菜，那我就给你最贵的价格啊，就这样子，是不是？
0: 有朋友说，因为我很少买菜，然后有一些老板呢，他会不老实的感觉，看我不像经常买菜的，他就会说贵了。
1: 我跟你
0: 看
1: 讲，
0: 他是
1: 真
0: 可以
1: 是这
0: 看
1: 样
0: 出
1: 子，
0: 来的。
1: 对，真是这样子的。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菜市场，他看到是一张新面孔的话，或者觉得你小年轻啊，买菜可能对这个价格不是特别了解啊，或者
0: 不
1: 你觉得
0: 宰
1: 这个。
0: 你宰谁？
1: 一条鱼我卖人家30，
0: 哎，
1: 20，我卖你50、啊。
0: 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你下次也不会来了。
1: 有的时候
0: 看起来就像去河马和山姆买那些。

0: 会菜的人，
1: 嗯，
0: 老板说：“哎呦，贵客来了，稀客。
1: 以前很多朋友他会觉得在超市买菜很贵，
0: 嗯，
1: 在这个盒马买菜，这价格，比如买肉啊、买蔬菜啊，就是比菜市场贵一点，但是它品质会稍微 OK 一点，
0: 嗯，
1: 品质稍微好一点嘛，对不对？根据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有的朋友他就是喜欢在盒马买菜，会觉得品质啊、新鲜感呐、啊，或者新鲜度会稍微高一点嘛。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比价的问题，同
1: 嗯，
0: 样呢，我们也给大家再三比价，然后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产品。
1: 哦，还有最后
0: 我们
1: 五
0: 自
1: 分
0: 己
1: 钟时
0: 对
1: 间。
0: 自己选择的团期给大
1: 嗯，
0: 家，
1: 我要跟大家号外一下，我们的那
0: 号
1: 个
0: 外号外，
1: 好物明天会上线，
0: 哎喂，
1: 明天有好东西给大家
0: 又
1: 分
0: 来
1: 享
0: 啦，
1: 了。对啊，明天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
0: 嗯，
1: 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在节目的最后时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只有在969平台当中上架的这个最划算购买，怎么了？
0: 我发现我已经吃不起我经常吃的那个牛排了。
1: 它又涨价了，你看他们
0: 涨
1: 家
0: 得
1: 不是一
0: 好
1: 直在
0: 离
1: 涨价
0: 谱，
1: 啊？
0: 嗯，
1: 从20到30现在涨多少
0: 我
1: 钱？
0: 吃不了了。
1: 嗯，
0: 不是，哪有20多的牛排啊？他们家从31涨到36，从36现在涨到39，我完全现在那个有的东西已经是40多了。因为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吃不饱。
1: 一个
0: 你
1: 吃不
0: 说
1: 饱，对。
0: 本来你说牛排30多是很便宜的，但是我吃不饱，那
1: 嗯。
0: 我就要花钱去吃别的。
1: 最主要的点是他们一直在涨价吧，30多涨到38块
0: 真的
1: 钱，
0: 好贵，我
1: 所以说
0: 吃，
1: 有的时候还是吃肯德基，肯德
0: 我
1: 基的话
0: 真
1: 一
0: 吃
1: 直
0: 不了。
1: 价格就在那里不会变
0: 嗯，
1: 的。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团呢，你不只是可以吃牛肉，你还可以吃羊肉，你还可以吃当地
1: 哦，刚
0: 的。
1: 才不是介绍豫章雅集吗？
0: 啊，我以为你开始介绍团了。豫章雅集呢，我们有自助哦。
1: 这个的话，你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
0: 嗯。
1: 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969平台，这个专属推出的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如果大家之前有了解过的话，其实豫章雅集从开业以来，一直它上线的价格都是168元的单人票。然
0: 对，
1: 后呢，我们在969平台有专属为大家挑选的，在这个暑期联合我们推出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质子同游的暑期亲子套票，就是一大一小。两个人的价格也只要298元，就是
0: 是
1: 比
0: 的，
1: 你
0: 帮大
1: 够，
0: 家立
1: 嗯，
0: 省38元。
1: 对，比你买这个单人票的话更划算一点，也只有通过我们969平台购买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啊！
0: 是的。
1: 从现在开始，整个暑期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券，公众号你可以回复数字六就可以来购买。然后提醒大家，提前一天，如果你买票的话，一定要在小程序来进行预约，因为你要去那里化妆啊，然后呢换妆造的时间会是比较长，比较耽误你去游玩的时间哈。
0: 对，你甚至可以去问一下，你说我是约上午的时间比较好，还是约下午的时间比较好？
1: 嗯，对啊，如果你打算就是在豫章雅集玩上一整天的话，你就可以早一点去，把这个精美的服饰啊，还有这个特别精美的妆造给早点换完，然后呢，
0: 对。
1: 先拍照啊，出片这个地方还是特别好看的。拍完照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带上小朋友去打卡一下我们豫章雅集这个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它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跟 NPC 的互动啊，然后呢，可以
0: 嗯。
1: 跟街边的这些所有的市井商贩一样互动的 NPC，然后跟他们一块玩耍一下，有一些这样的手工体验的一些非遗项目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体验。
0: 是的，
1: 另外的话，玩完之后呢，这个肚子饿了啊，你就可以来体验一下我
0: 吃
1: 们
0: 点
1: 的，
0: 东西
1: 对，
0: 哟。
1: 我们豫章雅集为你精心准备的这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体验一下。所以说呢，这张票168元，一大一小，包含了整天的游玩，包含了这个古风的妆造、衣服，还有这个化妆，以及我们这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价格就是这么划算哈。
0: 哎。
1: 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门票，然后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挑这个日子？我真的算明白了，
0: 为什么？
1: 9月1号开学呀、啊。
0: 你现在才算明
1: 开
0: 白？
1: 学之前你得好好的带他去
0: 你
1: 玩一下啊。
0: 会不会有一点明白的太晚
1: 九
0: 了？
1: 月一号是开学的日子
0: 就
1: 哈、
0: 是跟大家说暑假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优惠
1: 啊。
0: 啊。
1: 嗯，只有这个暑假，也只有到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购票才有这个优惠，两
0: 是
1: 百
0: 嘞。
1: 九十八元，你可以带小朋友玩一整天，一大一小，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哈。
0: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的年龄是3到14岁，
0: 哎。
1: 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张一大一小的券。当然，你的小朋友如果比3岁以下更小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免门票入园来体验我们豫章雅集就可以了
0: 是
1: 哈。
0: 的，
1: 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数字六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多拍多囤，因为你这个多拍之后没有剧也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把这张票退还给您的哈。回复关键词数字六来直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亲子暑期套票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
0: 接
1: 时
0: 下
1: 间，
0: 来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
1: 有几条我看一下啊，哦，3条旅游线路，内蒙、新疆 还有我们的西双版纳。
0: 是的，
1: 如果大家之前有了解过

0: 们的西双版纳之行的话，我们这次其实在暑假云南它有两条不同的玩法，两个不同的旅游线路都可以让你在云南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地方的一些相关的玩的东西啊。
1: 对，但是因为云南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想要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和特色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了两条来走。这个点位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美丽的西双版纳。
0: 对，哎，西双版纳是这个口音呢？
1: 觉得云南那边应该都是有一点这种像泰国，
0: 你到那儿，
1: 我猜了，
0: 到那儿就是要开始吃水果
1: 了，就是那种傣味真的很浓哈。
0: 哎，其实现在很多你会发现很多商超里面它都会做什么什么云南
1: 什么
0: 火锅，
1: 我很喜欢吃
0: 什么酸汤鱼火锅呀，酸菜火锅、啊、
1: 还有米线，还有那些东西，就是因为我平常不是很喜欢吃酸的，但是如果你是傣味的话呢，我又会觉得有不同的风味，因为它会加一些香料进去。
0: 哎，对，就是那些香料可以让你吃起来更开胃，
1: 对，
0: 更好
1: 吃，夏天还蛮需要这样的。
0: 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之行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暑期的时候呢，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什么叫私家纯玩？就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
1: 是的，
0: 就不用和其他陌生游客来拼车，比如说一家四口啊，一家五口啊，都可以来单独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团哈。所以说游玩节奏你可以自己全部来掌握，而且呢私密性比较高，带老人小孩出行的话又自在又安心。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这一次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1: 哇，
0: 这个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它的客房呢，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家庭套房，42到48平米的，而且都是双大床标配的，
1: 真的还蛮好的。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酒店配套很高哦，有这个观光的游泳池，还有儿童乐园，还有模拟的高尔夫景区。
1: 完蛋了，我在这个酒店我会不想出去了，我就不想出去
0: 玩。这个酒店就已经很好玩了呀，对不对？还有健身区、自助
1: 早
0: 餐、
1: 包早餐
0: 啊，对呀、啊。就是五钻级别酒店，我们连续入住五日游，4天都住这儿、啊、
1: 我还想带点钱出去花呢，你这样趁着这一分钱都不要花，
0: 你好像在酒店就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次呢还有独属于小朋友的一个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是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大家来探访一下我们雨林生物的夜游体验。
1: 现在好多景区它都是有夜游，但是不是每个景区都有这种就是资格条件、因为它如果夜游的话肯定是会给你很不一样的点，才会设计这么一个夜游的套餐。
0: 对，这个也是他们这个王牌体验项目哈、啊，
1: 搞不好可以看到一些发光的东西，
0: 萤火虫啊。
1: 我跟你讲，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萤火虫。基本上你现在就是你在乡下也未必可以看得到。
0: 这个点最主要的是他们家酒店也这么舒服的情况下，晚上不一定会去想夜游去玩一下。
1: 我觉得会吧，我现在看了一下西双版纳那边多少度哈，
0: 你去搜一下那两个酒店了，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去搜一下看啊。
1: 先让我搜一下那边天气吧。
0: 然后呢我们这次的价格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了，我们全程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购物店的，所以说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这个纯玩的路上，美食也非常安排到位，有特色的水果象餐，还有傣味的农家菜一应俱全，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出行都非常适配。我们这个暑期天天发团，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格，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是3680，两人同行在这个基础上都可以减100元，而且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说想要来定制我们这次的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69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的家庭出行的团了啊。
1: 现在应该是这个点应该是20来度，它最高的是31度、
0: 哎、对呀、
1: 一般是24到31，要注意一下那个早晚温差哈。
0: 白天阳光明媚，晚上的话
1: 差了有个10度左右。
0: 对啊，去一些景区稍微的逛一下跟玩一下，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行程了。剩余的两条旅游线路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新疆之行。我们这次打造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一趟新疆之行。那么价格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分为双飞和双卧两个不同的价格。如果说您这个比较注重时间，然后呢选择的交通出行方式是双飞的话，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的双飞八日游，价格7999。然后呢双卧的话就是不怎么赶时间，想坐着火车去看一下沿途的风景，7月10号和7月17号双卧10日游，价格是5699元。我们的这个7到8月份都有这个新疆团，大家如果说想来咨询了解的话，8到10天带你轻松出发，深度体验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获得详细的行程。因为这一次新疆之行其实品质也算是比较高。

0: 是的，
1: 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然后呢，包含了你整个8天到10天啊，时间比较长，整个在新疆游玩的所有的景区的门票啊、住宿啊、保险呐、啊，还有这个吃住行都会包含在内。价格就是这个双飞跟双卧的价格不一样。如果说您想这个具体了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获得详细的行程，来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哈、啊。总之要你还是得去一次新疆嘛，没有去过的朋友真的要去那稍微玩一下，
0: 嗯、对，
1: 感觉还是不错的哈。新疆之行，欢迎各位来咨询报名。最后一趟就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啊，内蒙古的时间稍微短一点，5天时间带你感受一下我们内蒙的这个相关的具体的玩法哈。
0: 我目前得到的价格呢还是3980，
1: 3980元，然后呢这是包含了往返机票，还有真正的做到了纯玩零购物，还有5天你在内蒙古的所有的这个吃住行都会包含在里面。特色景点呢就不用再介绍了，这个呼和浩特的这个著名景点呐、啊，西拉木人的草原呐、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啊，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这趟行程当中带大家一一去打卡。特色的住宿是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啊。
0: 关键是、如果说你想要单独订机票的话，
1: 也是可以的，
0: 内蒙古是可以的。
1: 对，
0: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了一下，是新疆还有哪里，它现在是比预定出行要高了一个，比之前要高了一个40%到60%，
1: 是不是因为现在是这个旅游旺季、啊、
0: 是的，是旅游旺季，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想要性价比高一点的话、建议大家跟团，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机票价格还有住宿价格是非常友好的，
1: 对，现在这个价格是稍微比较划算的、所以大家
0: 我们刚那个版纳不是还有那个独家定制的嘛、所以肯定是会比你自己买机票那些要便宜，
1: 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想玩去玩的这个好时候嘛，所以大家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价格也是算是比较划算的。
0: 刚那个内蒙古呢，目前这样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1: 39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内蒙古行程。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跟了解，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0: 内蒙古，
1: 对，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目前我们的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就是这几条，内蒙古、新疆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还有云南，就是这4条旅游线路可以来详细咨询了解啊。在这个暑假想出去玩，那你就选择自己感兴趣或喜欢的旅游路线，直接带上你的行李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哈。
0: 19:06啦，今天又加了6分钟的班，各位朋友，
1: 该吃饭了啊。饿了，
0: 饿了吗？饿了吗？都没了，现在都
1: 不
0: 用给他做广告了。
1: 刚才那个朋友们找的那些点外卖的那些，这个薅羊毛的，
0: 有没有说云南的小团是多少钱来着？
1: 云南是这样子的，大朋友跟小朋友的价格不一样。
0: 一样。
1: 西双版纳是想来了解西双版纳是吧？
0: 你两个都给他报一下吧。
1: 我们的云南，如果是你要去昆明大理丽江，对，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的价格就是3880，两人同行都可以减100元，就是3780。这个是跟着这个我们的拼团去玩的，
0: 这是大团，
1: 对，大团20人以内的这个团啊。
0: 小团呢是西双版纳的团，
1: 西双版纳这个就是你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来报名，比如说5个人6个人都是 OK 的，你一家五口一家六口
0: 啊什么的可以住一起。比如说你有4个玩在一起的朋友，刚我们说的那个是套房嘛，
1: 对
0: 吧？
1: 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西双版纳之行，就是住宿方面住的就是5星级的酒店，而且呢全部都是家庭的这个套房，40多平米50多平米，这个价格是大人是4600，然后呢儿童是3600，同样按照人头来算，两人同行就减100块钱，就4个人就是相当于这个4个人的话就是每个人基础上都可以减100块钱。
0: 对，然后你这个回复的就不是云南咯，你这个回复的是版纳。
1: 对，回复关键词版纳和西双版纳，就是2条云南线路，你想去哪一条就咨询哪一条旅游线路来获得这个详情的报名行程就可以了啊。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
0: 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
1: 明天晚上7点哦。明天聊的话题，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0: 明天5点到7点啊，各位朋友，聊的话题就是，现在布置作业还有人会听到吗？
1: 那肯定有啊。
0: 但是现在布置作业应该也是明天这个时候才会来回复了。
1: 就是反正大家可以准备一晚上啊，明天聊了大家就有没有做过哪些和你现在年龄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些事情。
0: 你觉得非常疯狂的事情啦？
1: 对啊，这个疯狂就是跟你这个年龄可能不太符合做的
0: 一些事情、
1: 啊。再不
0: 要发哈，明天发，
1: 明天再发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

0: 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6: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969，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1潮台。
6: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朝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3: 진짜미워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걔는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떡해? 다 好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上双眼睛上 lemming、yeah, 今天因为一直 passing、yeah, 不管巨浪或是真或是反肯定不可阻挡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我们扬起了帆前往下个目的地抬头挺胸为了创造更远集中注意力管他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

0: 不遇的挽起衣袖说，
1: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2: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insignificant. I won't call on you at all.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

0: 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8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

0: 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工啊，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Yes. Hey.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空间里，
1: 就是有一点药味弥漫。
0: 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人在慢慢变年纪变大之后的感受？因为以前就好说什么味道啊，好像后来就会觉得说这地方味道很安定。
1: 可能我那个就是我一直都又老又年轻的吧，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去逛的就是药店，就是那个中药铺。
0: 中药铺，
1: 嗯，然后还有那个我也很喜欢去，就是我们家，因为小时候我们家不是开店的嘛，我们过条马路之后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菜市场，农贸市场。
0: 啊，
1: 然后农贸市场最边边上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我对于我小时候的我来说感觉很大，调料行。
0: 哦，就是各种味道，有各种味道的地方。
1: 然后小的时候就有被邀请说去买一些。
0: 邀请
1: 就哎，那个弄点那个花椒面去，然后我就去。
0: 我不会，就调料我可以，但是小的时候中药行的味道我不喜欢。
1: 哎，你有深深的闻过那个调料行的味道吗？
0: 我多喜啊！我爸会打喷嚏。
1: 很好闻，它就是那种浓烈的。
0: 我有深深的闻过柜子里的味道。
1: 什么柜子哦？
0: 就是刚刚家里新买的衣柜啊，电视柜啊。
1: 哦、然后是中毒了吧？我想。怎么会闻那个？
0: 因为我不是说我很喜欢闻，就是一些有毒气的味道。
1: 嗯，对对对，那倒也是。
0: 嗯，今天我们直播间里有一股药味。
1: 对，然后就觉得说，哦，是安心的味道。
0: 对，你就觉得说，哇、哦，这里好像很健康。
1: 然后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如果谁贴了膏药，或者家里有煮了
0: 中
1: 药、哦、
0: 膏药的味道，我可以。
1: 嗯，我膏药我可喜欢膏药的味道了。嗯、所以你有的时候你那两天脖子那里贴膏药，我就猛闻的，可安心了感觉。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星期二，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哎，你们今天早上被那个雷给轰醒了不？
0: 我这边宣布我没有。
1: 哈，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身上好痒，就脸上巨痒。
0: 你应该睡到直播间来这么健康的地方。
1: 而且感觉就是有一些那种止痒剂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一年
0: 是有过敏或者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我越挠越痒，越痒越挠的意思。
0: 哦、oh,。
1: 就是每一年大概到了这种。
0: 好想给你放伴奏让你唱。
1: 来呀。就是这种黏腻的季节，你就很容易这样。
0: 昨天蛮黏的。
1: 超黏腻，昨天。
0: 嗯。
1: 然后昨天晚上睡觉，我整个就是被痒醒，我到现在就身上还是好痒好痒，到处都很痒。然后呢？
0: 不会变身孙悟空吧，在这里？
1: 你说，
0: 一直抓挠，
1: 有个听众。然后你知道今天早上，
0: 很符合听众说你很娇俏啊。
1: 我还在抓挠的过程当中，然后就轰隆。
0: 是四点多是不是？我早上有看到那个群里有些聊天，说刚才这个惊雷真是把我给惊醒，我想说没听到、欸。
1: 后来又打一轮哦。
0: 完全没有听，我在晚上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1: 有打两波，
0: 而且我差不多十一点不到就睡觉了，
1: 哦，
0: 一直到早上六点十分。
1: 反正今天早上很大的雷声，然后
0: 因为昨天下了一夜的雨嘛，
1: 就是要那种雷阵雨，就是雷暴那种天气。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什么来着？

0: 桃台九六九。
1: 你只是身体痒而已，不要去影响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些正常的机能，好不好？
0: 潮是潮流的潮，台是潮台的台。哎，别管了，不想听到潮这个字，真的很黏腻。潮台九六九，然后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
0: 有朋友说我昨天晚上没有听到雷声，早上也没有听到。
1: 对啊，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睡着的很少会被这种声音吵醒，
0: 然后轰隆，
1: 我反而会不会被那种比较延续的，比如你手机开了个震动，它一直发出那种这种声音，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就会醒。
0: OK，
1: 但如果是那种哐打雷那种大
0: 声，
1: 我没有那么容易醒。
0: 可是很快速就结束，就没办法醒了。
1: 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他们不是有人说我在梦中惊醒吗？我很少会有惊醒这个感觉。
0: 你们会，你不会那种突然就坐起来说我是谁，我在哪儿？啊，让我冷静一下，没有这个过程吗？
1: 我只有在今天，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是心血来潮，想说好，我今天要猛的起床。
0: 因为王姐今天早上给我发信息，他是这么说：已月起。
1: 然后他回我三个问号，你说这个人礼貌吗？
0: 什么意思、啊？怎么跃起来的？
1: 就是会用一个类似于鲤鱼打挺的那种姿势起来。
0: 你的腰 OK 吗？颈椎、果窝那边？
1: 就是做一些尝试吗？
0: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1: 没错、
0: 啊。今天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执行力特别强？
1: 是的，人好像就你。别滚了是吧？
0: 我先睡喽，你们先聊。
1: 执行力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是挺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0: 我觉得我执行力超级强的。
1: 所有领域吗？
0: 绝大多数吧。
1: 绝大多数。
0: 我好像就没有想起来我哪方面执行力不强的，我真想不起来。
1: 哦，
0: 就这么优秀。
1: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帮他唤醒一些就是逝去的记忆。
0: 然后就边做节目边说，哇，这个事情我也很糟糕的。哦，我知道，我突然想到了。好，我收回刚才那个。我知道我什么事情就执行力很弱，就洗头跟洗澡。
1: 为什么我们的主持人从一开头就要把那个话题搞偏呢？
0: 不是，是真的。
1: 明明聊哪里执行力强，他要聊自己不好的。
0: 不是，是你 cue 我，你说就没有哪些执行力弱的吗？
1: 没有，我们今天说强吧。洗头洗澡这个众所周知啦，全球人民都知道了你的这些习性。
0: 你们不会吗？你们说哦，现在要洗澡，好，马上洗。
1: 除非当时有非常吸引我的其他事情。
0: 你说累啊累啊，这种然后你就算来了，
1: 不
0: 飘过去。
1: 比如说我正在看一个比赛，或者说我刚刚运动完回到家进家门，然后打开电视发现说哇，正在播一场很精彩的比赛，然后其实那个时刻应该是直接去洗澡的。
0: 对。
1: 但我就会被那个比赛拖住。
0: 我有时候进门，我想说，哇、哦，好累哦，哎呀，床上好舒服，摊一下，然后就很开心的。
1: 你这个人日常的一些就是口头的语言习惯啊什么的，真的不太好。
0: 然后我就快乐的在那边摊着，然后我就说，哎，几点了？哎，翻个身。
1: 所以就
0: 一
1: 最后要一直到不得已了，想说这件事情好像目前为止我能做的要做的事情只剩这一件了，再去。
0: 就说要不就洗吧，还是然后就去洗澡。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的执行力特别强？
0: 对，哪些方面的执行力很强？
1: 我可以说出一个我们大部分听众的一个共同的很强的执行力。
0: 那你说，
1: 就去找吃的东西。
0: 哦，对，
1: 因为经常我们在节目里，比如说就是不小心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然后推荐给大家，然后当时当刻就有人要去。
0: 嗯，
1: 如果是早点的话，他们可能大概15分钟、20分钟之后就出现在那个早点店。
0: 哦，对。他们很迅速，然后买光我所有想吃的油饼。我下节目去之后就没有了，你知不知道？然后他哇，这什么？塞纳脸上痒可以按这个解穴，可以止痒止痛。不要说我的名字，哎，为什么不说？就说，好好，看在你告诉我的份上，是小拇指所在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因为他小拇指所在那个位置画了红点点。宝宝，你告诉我，不然我就说你的名字喽。
1: 肯定就是这里啊。
0: 就。这个吧，他的意思是这里吧，就是手掌心的那个位置，是不是用小拇指去戳手掌心的那个位置，是吗？你先给我解释清楚一点，快一点，我现在还是
1: 因为你把你的那个指尖和那个手掌那个位置画得太接近。
0: 对，所以我
1: 如果是手掌的话，我何不打开来画呢？
0: 你看他说小指指尖按到掌心的位置，就是他必须要按到这样子。
1: 哦、
0: 好，我知道了。
1: 你需要有这种是需要一定力量，我是好心好意，并不是要
0: 这位听众，你知道如果骨折了的话你是按哪里吗？因为王静很可能接下来要对我做事情，就让我
1: 因为通常他们说要按这个都是要有一定的力道的、
0: 哦、不用，他这样转起来应该就 OK。
1: 那转起来指甲会抠到他呀，有可能会流血，
0: 就是抠到他，所以这就是个穴位啊。
1: 穴位是用按压，没有用抠的，
0: 就是按压呀，就在按压看。 真的很难只按压，其他的手指头握起来。今天在节目里面，谢谢你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
1: 是的，你有没有在哪一些方面是一个行动力、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呢？
0: 对，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他说：“哎呦，我刚想说，为了吃，我的执行力真的超强，
1: 是不是？这是不是人的本能啊？
0: 哎，真的耶！他们说做美食，我执行力最强了。
1: 哦，他是做美食，这不一样。”做有些人执行力超不强，哇，花卷，
0: 这个花卷真的很像包子了，馅儿太多了，是要卷什么东西在里面吗？
1: 它应该是卷很多香葱或者什么的肉末啊之类的，
0: 所以好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对吧？
1: 对，但是他是愿意做好吃的东西，他不一样。
0: 哦，对，
1: 因为有些人就是想说啊，去买可以，但是如果让我做的话，还是不要了。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我的话我就是这样子，我做就不行，让我买 OK。
1: 不是你这个人还有一个别的问题，你是缺乏做的能力。
0: 什么什么能力？
1: 不是说你做不做的问题。
0: 什么题？哦，他说左手按右手，右手按左手就可以。他的意思是不用王金来帮忙。
1: 我说吧，就是这样嘛。我在说的意思是他个人的力道不够，
0: 我
1: 帮他就是施加一些力度。
0: 哦、okay, 好好好。
1: 可是他们不是说如果按准穴位的话会痛吗？
0: 好酸哦！
1: 啊，对，酸就对了。
0: 哇哇哇哇哇哇！
1: 什么？
0: 我先走了。
1: 我蹦迪吗？现在
0: 我按对了位置应该。然后还有朋友说女儿今天小学毕业考试啦，向旺旺电台许愿，祝她考试顺利，给小学生涯换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哦，小学毕业了要？
0: 小学毕业了。
1: 你记得有一个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许过一些愿望考试的奥斯卡小朋友吗？
0: 嗯，对，
1: 在小学毕业了。然后昨天他就是因为他在家打游戏，他爸就说他说明天要考试，你知不知道？然后他说那又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请问这一次的目标是保几争几啊？他已经到一了，你们都已经帮他搞过了，不需要了。
0: 哦，对了，对对对，就是反正
1: 他最开始是什么保五争三，
0: 保五争三，或者是保
1: 三
0: 争
1: 一，争一
0: 保三争二吧，
1: 反正最后是一了，就是
0: 对，最后就是说好像跳跃我们的那个价值，
1: 这么厉害啊！
0: 反正就是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要它是一个学业的结束，然后另外也是一个学业的开始嘛，对不对？我们还有时间有做更多的努力，好不好？
1: 对，而且这两天的天气状况会不会太好？所以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包括今天早上可能有些路段会有一些积水，大家都要小心一下。
0: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考试顺利。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执行力就会非常强，比如说就找吃的啊，比如说突然想去。某排队很火的小火锅就马上就去，单人号排了两个小时，我的天，其他就没什么了。王静是懂我的，
1: 单人号要我排两个小时我真的不行。哎，我路过那边我看到门口的那个人流我就会走。
0: 对啊，然后这段时间，
1: 所以我至今没有吃过那个。
0: 这段时间我都有在迷恋那个童歌小火锅，
1: 童
0: 儿童的童，唱歌的歌，就在那个万象汇也有，然后龙湖天街也有。
1: 他接待成年人的？
0: 他接待好吃，
1: 所以是类似的吗？
0: 我觉得他们家也挺好吃的，而且种类也很多。
1: 其实你现在就是可以不用迷恋某品牌，因为你原来喜欢那个品牌的什么木姜子锅，现在你不用啦，你随时随地可以吃到木姜子锅。
0: 对，因为王晶给我带了木姜子的那个根回来，可是就一根，太缩了。
1: 一根可以用蛮久啊。
0: 可是没法搓，我就捏断了它，然后这样搓。
1: 对啊，捏断可以啊，因为它太长，你平时也不好带啊。
0: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这是调料，我妈说是要把那个刮那个，就是把那个树皮。他说以为像桂皮一样吗？
1: 哦，你说要切成一片一片的。
0: 我妈说要不要切啊，我来切。我说不用不用，呱呱呱。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聊一聊看，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觉得你的执行力非常的强？
1: 对，是工作呢还是学习还是生活还是什么吃喝玩乐等等等等方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我跟你讲，我的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执行力，尤其在工作上面，我觉得我执行力真巨强，超强。
1: 嗯，工作上你蛮强的。
0: 嗯，还有别的地方继续说，不要停。
1: 我们要念口播了，快点。
0: 干嘛突然要夸我的
1: 念口播的执行力就是要开始。
0: 有一个铁锤三效，这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进行下单购买，然后累积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怎么去使用，然后怎么买，多少钱等等，那个链接里面都会有，当然我们也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错，
0: 这款产品目前的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给到大家价格是那个每套两瓶168的啊，就这次确实比较划算，而且保质期有非常的长，有5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
1: 对对对，
0: 放心买。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铁锤三效，反正就是你汽车行驶到一定的里程数的时候，可能就会发动机
1: 积碳，一定是会出现的。但是就是去除积碳这件事情，对于你的行驶体验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
0: 对对对，比如说降油耗啊，
1: 尝试使用我们这个铁锤三效，
0: 降噪音呐、啊，对对对，反正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点击链接进去看一下啊。然后 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你哪些方面执行力真的很强？
1: 对，生活里面面对那么多的事情，有一些你肯定想说哇这个事情我想到之后我就想说、拖延拖延挨一下挨一下子再去做，但有些事可能对你来说你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好像对我来说更加有那种主动性，我就愿意很快速的去完成它，
0: 对，
1: 执行力在别人看起来就特别的强。

0: 然后希望跟那个
1: 讲
0: 让
1: 真
0: 孩
1: 的，
0: 子们
1: 相对
0: 能
1: 于就
0: 够
1: 是要
0: 考试
1: 填一
0: 顺利
1: 些中
0: 的。
1: 高考的志愿，我觉得小学毕业考试我们今天可以不加持。小学毕业考试有什么好忧愁的？
0: 对，小学毕业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真的想念一下，因
1: 你
0: 为他
1: 说，
0: 的愿望其实他很好实现。
1: 你说，
0: 那这么说的，我也来许愿，我儿子今天期末考试，希望他每一门都及格。你
1: 要
0: 们
1: 求
0: 就说，
1: 倒是不高，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浅浅的给一点，
0: 给一些祝福。有朋友他说打篮球，就是你打篮球的。执行力非常高是吗？就说
1: 就去
0: 哎，
1: 运动。
0: 今天打篮球吗？说好啊好啊，几点钟到？我1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啊，是这样。
1: 太快了，
0: 是一个
1: 我这
0: 闪
1: 边还没有出发。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说到要去运动，说走就可以走。
0: 哦，对。不过我跟你说啊，因为有很多女生下楼是很慢的，我下楼也超快，我跳5秒，啾啾啾啾啾，
1: 没有闪过。我们今天会聊到说，关于女生，我可以把你的就统结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出门的速度。
0: 对，我出门超快的，
1: 对，就不会说我要东拿一个这个，因为想想说，哎，我那个好像没拿，又去回头去弄半天。
0: 我就超简单，然后就是随便拽2件衣服，只要闭住一体，然后我就可以下楼了，不需要有太多的过分的
1: 随便拽两件衣服
0: 华丽的装饰。然后我就
1: 这在家里的时候是
0: 就奔跑下楼。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哦，这不错，就是出门的执行力很强。
0: 你们都不用管我，等我哎。
1: Okay, okay.
0: 我们接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全新理想 L8 5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9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执行力，就你在生活当中在哪些方面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吗？
0: 有朋友他说做旅游攻略，找美食，找好玩的地方，我执行力超强的。
1: 啊，就你会是那个，就是你的朋友要出门，
0: 嗯，
1: 要出去旅行，你们一起，
0: 对对对，
1: 你是那个被要求会做攻略的人。
0: 对，
1: 可能你自己也愿意，
0: 或是说他自己非常的喜欢去做攻略，就研究这个事儿呗。
1: 我其实挺怕做攻略的。
0: 我也是。
1: 嗯，
0: 我觉得就让我去就
1: 多了，因为他要考虑的东西就是，首先这个攻略你不是为你一个人而做的。
0: 对啊，
1: 你要考虑到其他人，包括他们的生活作息，他们的喜好，
0: 而且还要去考虑说离市中心近不近，离逛街地方近不近，离那个什么地铁站近不近。
1: 而且通常你去的都是陌生的城市，
0: 哦，
1: 你要自己去了解那个城市的位置。
0: 对，
1: 对吧？
0: 好难好难，不去旅游了。要不这样跟着团去吧，好吧？有一个口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行程，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整个的行程也包括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然后也给大家准备了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包括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就是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1: 是的，
0: 还有特色的蒙古包入住，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
1: 嗯，蒙古包住
0: 一
1: 晚啊，
0: 一个晚上的，
1: 让大家体验一下，
0: 对，草原蒙古包，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份每一周都有团发，然后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去进行了解，然后不同的日期可能价格也不太相同，因为7到8月吧，7月8月份的时候是属于这种就是内蒙古的旺季，
1: 对，
0: 大
1: 家可以
0: 稍微可能，
1: 大家也可以先想想自己的意愿是哪些，然后去
0: 问
1: 一下我们的旅游顾
0: 问，
1: 直
0: 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然后去详细的咨询啊。
1: 嗯，
0: 除了这个团之外，你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选，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1: 是的，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执行力这件事，大家在哪些事情上面的执行力特别强。
0: 有
1: 朋友，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到底强到什么地步？
0: 有朋友他有举一个强的例子，他有在说，他说我执行力非常强，强的点必须是

0: 伺候甲方爸爸。哦，甲方爸爸说这个太阳我要方的，我马上拿个锉刀给他去修一下。
1: 这个人讲话真的
0: 执行力超强的，
1: 那人讲话不行。
0: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套帽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甲方说他要三角形的太阳，另外一个甲方他要方形的太阳，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伺候？
1: 我可以不用这样的甲方吗？
0: 为什么
1: 要讲一些不切实际的事？如果你说好，我们现在有个创意，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比如说视觉啊什么的，你在那个视觉当中有要求就 OK， 但是现实当中不要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在哪些方面执行力非常的强？我觉得我在就是比如说怎么办，我这就是一个全方面的优秀。你像工作生活，我执行哪方面都强啊，都还有的说呀，都很强好不？你比如说我在工作上面，只要是我拿到手的工作，我希望第一时间完成。
1: 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举完这个例子之后，大家就想说哇，执行力真的超强。具体的，我们不想听那种虚无的。
0: 就比如说我有一些可能比较大的那种配音的任务，大的配音任务可能是三张稿件，就三份稿件，然后每一份稿件大概都要六七分钟七八分钟，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说哈八分钟还说量很大，
1: 八分钟很长，是很长的
0: 稿子，八分钟是巨大的量的。然后我有三份，就三个八分钟左右，我都会今天尽量把
1: 三八二十四一秒快起来着，然后乘出来说
0: 我不要你好事了。
1: 大家现在知道这个执行力是有一个驱使的吗？
0: 好，我现在承认一下，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按秒算钱的。然后那个，比如说今天拿到的稿子，我会尽量在今天把它完成，就是我尽量工作是不过夜的。但是你比如说他们会要求说，那个周三，比如说今天是周二，对不对？可能是周四之前给我就可以。比如说明天可能预留了一整天的时间给我，可以做配音，因为那个很难配，你们不知道有多难，所以我们按秒算钱是有原因的，宝宝们，你们相信我。
1: 那我跟你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如果我在那个当时。我没有办法立刻进入到配音的那个，比如说进配音室或者拿到麦克风，或者的话，我就会稍微往后延一点。但是我当时我就在那个场景当中，我就会马上配掉。
0: 我甚至有一次从就是家里面麦克风不知道出什么问题，我就直接杀到台里面来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这个执行力还不刚刚好啊。
1: 那就是我如果面对你那个情况，我就会是比如说把那个麦克风修理好之后再配，我不会说去赶到下一个地方。
0: 然
1: 后这一局你赢。
0: 对，我就是哎，强不强？
1: 一秒多少钱现在？
0: 什么钱呢？有朋友他说，
1: 突然都没有问出来
0: 啊！你好坏哦，王晶。有朋友因为他刚说许愿，仔仔中考填志愿的事情，然后他说这就是我的执行力，有需要就找旺旺电台。
1: 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以前那个学驴叫的老师啊？
0: 还有学驴叫的老师？
1: 最开始我们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他说那个笑出驴叫。
0: 哦，他可以笑出来，他可以。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检测一下他吧。
1: 他当时有发给我们听啊。
0: 我不知道是你吗？
1: 好像是。
0: 这位朋友，你可以学驴叫吗？是你？
1: 不是，
0: 也不是。
1: 是笑到驴叫。
0: 王晶，你真的很没礼貌。
1: 不是，我只是问一问。
0: 你们让听众学驴叫
1: 是
0: 干嘛？然后还有朋友他那个有在留言，怎么今天小朋友都在期末考试啊？
1: 好像就是今天考试，因为那个昨天呢，我来讲一讲，昨天冬瓜就发了一张那个他们那个。那个傅振尧的学校的那个食堂的，
0: 就要叫他游游吧，不要叫他本名好不好？他很多同学有在听
1: 餐单上的照那个照片，结果呢就比较特别的，他一发出来他就说看懂了不？
0: 看懂什么？
1: 因为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菜谱。
0: 哦，今天是没有，今天是星期几啊？
1: 星期二啊。
0: 哦，今天星期二，
1: 也就是说明天。
0: 哦，明天就放假了，明天就放假了。
1: 对。
0: OK。
1: 他说讨债的来了。
0: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
1: 他明天晚上我要大喝一顿。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早上起床的执行力超级强，醒了我就起来。
1: 哇，这个很好。
0: 对，这个算是厉害。还有朋友他说因为我有说那个三角形的跟圆形他到底选哪一个，他说那必须两个都要伺候好啊，因为两个都是甲方。当他说是方的时候我就去给他修成方的，另外一个说是三角形的，我马上飞奔过去把它修成三角形，因为不可能同时去招待两个甲方，毕竟可以有一个先后嘛，他的意思。那到时候那个方形的要排在前面才行，不然那个方形真的很小，因为你修完三角再修方形它的体积会变小。还有朋友他说吃小龙虾呀，我同事推荐给我的，
1: 去吃东西。
0: 这我周五想尽办法也是点到了这家虾的品质是我今年来吃到最好的。真假的？
1: 哪一家呀？
0: 哪一家快说。他们说不是，就刚刚那个听众，
1: 他看到他回的了，
0: 估计金金子想那个驴了吧，可是不是我，
1: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朋友圈的，但是我忘了他现在那个微信的名字叫什么。
0: 他原来好像叫鹅吧，
1: 他原来就叫这个名字。

0: 了，
1: 原来就知道
0: 这叫杨，
1: okay,
0: 因为他好像姓杨还是什么。
1: 哦哦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也许个愿，希望我们家孩子星期四星期五的期末考试可以好出好成绩。这样啊，我们就不挨个住了，我们在这边全体都有所有这两天要考试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考试顺顺利利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顺利迎接自己的这个全新的一个暑假，完了之后呢，
0: 对啊，马上就来假期了，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好
1: 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今天聊的是大家觉得是哪些方面你的执行力特别强
0: 呢？对，你本人在哪些方面你觉得说特别有执行力？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看。
0: 使命必达。
1: 对，哎，不过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听众的执行力真的也很强。你像端午节前，我记得咱们去卖了这个豫章雅集的那个套票，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他的亲子套票，哇，结果大家端午节就去了耶，就很快的感觉。
0: 就这两轮，比如说第一轮我们是在五一之前卖的嘛，
1: 对，
0: 因为五一他们就是正式开始营业，
1: 是是，
0: 对大家，然后五一就有很多人去了。然后他们想说哇，五一人真的太多了，
1: 啊，
0: 我想去约都约不到。然后后来端午节假期没约到那一部分又去了。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他们
0: 好厉害哦，买亲子票的这部分人又去了。
1: 哎，买亲子票的朋友们算是有福了，因为这是我们潮台九六九跟这个云静豫章宴豫章雅集共同合作推出的稚子同游豫章雅集，
0: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亲子套票的活动。
0: 这边先向之前就是有带孩子去过的朋友们道歉，
1: 我们来晚了，要这么说吗？
0: 就感觉拉了一个横幅在这边，我们来晚了。
1: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大人小孩是同票的嘛，
0: 对，是同票的。
1: 同票的价格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168块钱一张票，除非你是一米以下那种婴儿，他是免票的，不然的话就是大小同票。然后这一次的话，一大一小，我们只需要298块钱，便宜了将近40块钱哦。
0: 对，
1: 那你小的这40块钱，我们台里的同事跟人家豫章雅集怎么磨下来的不？
0: 确实，因为
1: 他
0: 在全网都没有这个价格嘛，所以等于我们是拿到了一个独家的优惠的价格，
1: 是的是的，只有在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平台买才有这样的优惠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六，阿拉伯数字六，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预约说明。你说怎么了？
0: 德国被淘汰了，世界杯。
1: 哎呀，你这净整的没影了，
0: 快快快快快，
1: 哎，
0: 很重很大的事儿啊，做好歹个事的，
1: 多大嘛？多大？你说多大？我觉得豫章雅集是比较大。
0: 好，雅集雅集，
1: 输入数字六，然后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看一下那个购买说明、使用说明，一定要提前预约哦。而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有效期，有2个月的时间，足够的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带孩子去的话是 OK 的。一大一小298，这个小是指3到14岁的儿童，3岁。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是免票的啊，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上面的介绍。
0: 没错，好了吧？
1: 好，德国淘汰，然后嘞？
0: 被淘汰了呀，
1: 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本届世界杯并没有我非常喜欢的球队，但德国算我比较喜欢的一支。
1: 哦，
0: 但他们淘汰的第一轮就出局了，输给了巴拉圭，刚刚点球大战。
1: 哦，那很遗憾，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因为也不想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
0: 所以在世界杯上你没有一点点热情，是不是？
1: 我有一点烦，
0: 但是我觉得今年世界杯的氛围好像其实没有那么浓烈。
1: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烦吗？就是我每次打开小红书的时候，它底下就会出现那个比分，我想说谁要看比分，叉掉叉，那叉这么小，这么点可以打，按又按不到，你知道吗？就吵死了感觉。
0: 人家就是跟随时事做的一些，
1: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好像对这个，
0: 其实我今年没有特别关心这个事儿，我连比赛都没有完整看到一场。
1: 你算是比较关注了，你还有在关注他的比分？
0: 我完全没在关注，我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不关注了。
1: 那就不要吵，
0: 不是该得到了一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像比如今天巴西打日本的比赛也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巴西赢了嘛。
1: 你现在说德国，
0: 这干嘛？
1: 南昌话，
0: 德国，
1: 麻将里的德国，
0: 德国。
1: 哦，对对对，想起来了，有朋友他说执行力强，当然是赚钱的，
0: 对不起，德国队啊，没想到你在我们节目里是这样出现的。
1: 他说只要需要，只要给钱，再早起来做蛋糕都能安排，是。交给小 C， 你咋又换名字了？
0: 所以金钱的驱动力是最强的吗？对于大家来说，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金钱的驱动力在这两年有变强。
0: 你的比重是多少？比如整个驱动力是100，你觉得钱的方面占了多少？
1: 9000多吧。
0: 哎呀，
1: 不是，我认真的，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是大概50岁之前，我对于钱的那个概念都是非常的，就想说我是仙儿仙儿的，我想我
0: 现在还是很仙嘛，意思就是。
1: 然后过了50岁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需要钱。完之后就对于赚钱，
0: 要的太晚了你。
1: 对于这，然后
0: 已经勒不扬耶不呆，西地姐了。
1: 声带也老化了，家人。
0: 你看昨天我们已经验证过了，声带也不行了，记忆力也不行了，
1: 行
0: 表达力也出了问题，一切都不行。
1: 通通切腹烧灰了。
0: 但现在多少钱一秒？一分钱一秒。
1: 一分钱一秒也太少了吧？还有朋友他说，那个。

0: 有在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执行力的事情。那说执行力到底哪，就是你在哪些方面执行力比较强？
1: 对对对。
0: 然后刚才有朋友就是有在问说，到底哪家龙虾很好吃？想望龙虾，
1: 福山路那个。
0: 这个我跟你讲哦，福山路这家想望龙虾，在我做餐饮节目的时候，他就在。
1: 福山路其实给了蛮多店的。
0: 对。
1: 对，但只是因为那个路段停车啊什么的，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点困难的。
0: 它原来叫做想望龙虾城，它现在还叫想望龙虾城。
1: 现在有开很多家
0: 想
1: 望龙虾城，
0: okay,
1: 不止一家。
0: 他说开背去虾线，肉质 Q 弹，个头很大。哇，我很怕吃到那种就是开了虾背，开了虾。
1: 我也不喜欢吃
0: 开
1: 了开
0: 背
1: 的，
0: 因为它没有那么弹。
1: 对，开了背就会有点影响。
0: 对啊，它口感就会没那么脆啊，怎么回事？嗯、但是他说很 Q 弹哎。怎么办？
1: 现在去试试看啊！
0: 好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
1: 不好说我们就去隔壁吃莲花血牙。
0: 对，就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我现在其实对于执行力方面，以前我看比赛的执行力很强，嗯，就有什么比赛，我是一定要蹲在电视机前就守着看的那种、哦、但现在呢我已经退而求其次了、
0: 嗯、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是那个温网开赛的日子，嗯，我就几乎没有看什么就是比赛正常的转播，我就一直在看比分板，甚至我到十一点，我
0: 就是你现在只要看到结果就可以
1: 了。我不是十一点钟有上床吗？十一点要准备睡觉吗？睡觉前我还把那个比分板打开，男女的比赛全部看刷了一遍，看比分是什么样子。哦，就如果有那种真的已经接近了，我想说这么危险的比分吗？那我要不要去看一下比赛本人、啊？
0: 就再坚持一下，等等看是不是？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问一问大家哪些时刻你觉得你的执行力特别强呢？
1: 是的，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风的出来。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备孕和孕期的女性呢，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一些不干净的、半生不熟的食物、隔夜菜尽量不吃。高温下的食物呢，容易变质，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丁飞提醒大家，腹泻、呕吐不仅伤身，还可能会刺激子宫的收缩，影响着床或者早期的胚胎稳定。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云南两个字了解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昆明、大理、丽江、云南的6天的行程。嗯，然后这是属于咱们粉丝的专属价格，3880元每人起。
1: 是的，
0: 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而且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所以也不用早起赶队伍，是属于比较舒适的这种睡到自然醒的团。嗯，而且呢，这个团，嗯，出门在外嘛，大家知道吃饭的时候也比较麻烦，就觉得说，
1: 对对对，
0: 哎呀，要跟陌生人游客一起吃饭好烦哦。
1: 因为有些人就说我这个人有点社恐，有点挨，就是跟别人
0: 一起
1: 吃饭，
0: 我都
1: 不敢夹，就是错过我的位置，别的菜了。
0: 不喜欢这样。但是现在这一次的团期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嗯，就是这种干净卫生又私密嘛。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出行给大家安排的是2+1。 一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位也非常的宽敞。很多的赠送项目，比如说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而且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全部都有啊。就是有给大家安排支持小团呐、私人定制等等，每一天都有团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具体的行程安排，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或者直接问客服。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各条线路的其实针对性是比较强的，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个性的要求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去群里问一下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执行力真的很强？
1: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你执行力要强，比如说领导有的时候安排工作也会说大家执行力要强一点。
0: 对要
1: 事情安排下去之后就赶紧去把它做完，
0: 是的，做完
1: 等等。
0: 对，可以来
1: 说一说。那大家会有挑选的吗？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觉得哪些事儿对你来说你是执行力很强的？
0: 或者有一些人其实他对于工作当中的执行力也挑挑拣拣的。你比如说写策划案类的可能就很强，但如果让你写个什么总结表格，
1: 或者说让你去执行某件事情，就觉得说哇，其实我擅长的并不是这一块，
0: 是对之类的吧。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擅长
1: 方向，大家可以说说看。比如说你执行力强到什么地步，
0: 对，
1: 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什么的。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跟我们表白怎么办？他说每天都要听王晶哥哥和塞纳姐姐的声音，虽然你四个字儿，我们四个字儿，你只打对了王字儿，但是我们还是表示感谢啊。他说每天不听都睡不着觉，你不会听完就睡觉了吧？
1: 太早
0: 了，傻点儿啊，宝宝。他说因为你们的声音很治愈，谢谢你们，很喜欢你们在节目里面。
1: 最后一句话，
0: 希拉，像极了爱情的样子。
1: 你说爱情是这样打打闹闹的吗？
0: 你说我跟王晶哦，
1: 爱情有这么吵哦？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吵的爱情。
0: 那你经历过哪种爱情？
1: 应该没有吧。
0: 你经历过比较安静的爱情吗？
1: 挺安静的，你的吵啊，你那个我也吵不起来，看起来。
0: 什么意思哦？哪个什么起来哦？什么起来哦？
1: 那个就那个了。
0: 还有朋友他说我执行力比较强的事情应该就是做吃的跟学习，说干就干。游戏说不打就不打，因为我是一个资深梦幻西游玩家。
1: 哇，好哎。
0: 嗯。就游戏说不打，
1: 我觉得他的这样形容起来，他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0: 因为我没有玩过那种梦幻西游，就是他是那种一局一局的吗？还是说就是那种探索类，你可以随时停下来？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打游戏这件事情殊途同归。哦，不，就是大同小异。
0: 不，因为你如果是一局一局，他就不能说停就停下来，你肯定要完成这一局再停下来。
1: 他的停下来是指说他以后就不打了的意思不？就戒掉游戏？
0: 不是吧？
1: 你说随时可以不打
0: 啊？不行。
1: 那你对你的队友负责吗？
0: 对啊，就不负责任呐、啊。你像我打塞尔达，因为他就那个他打塞尔达，因为你要去打怪嘛。我每次看到怪我就好怕，然后就一箭穿越就走掉，执行力也很强吧？就不打他们。
1: 对对对。所以你会在游戏里面看到一些害怕的东西，然后就躲掉。
0: 对，因为他有这个功能。它就是让我们就是。
1: 它这个功能是有限制的吗？比如说这一场游戏你只能使用两次。
0: 没有限制，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你如果不打到这些怪的话，你后面的地图可能就不好开，你懂这个意思吗？
1: 哦，就你始终被困在一个空间里面，虽然你可以闪来闪去。
0: 对，就它，比如说它，我已经开了十个点了，比如说它可能还有20个点、50个点没有开，但是呢，我就先玩这10个点了，因为我真的很怕打那些怪，他们很凶的。想说好怕，快走啊！
1: 哇，听起来很荒谬。
0: 执行力也很强啊。有朋友说我的执行力不强了，纠结要不要做隐形门设计。入户门斜对着一个房间门，有用过隐形门的吗？体验如何？我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用过。隐形
1: 门是推到墙里去的那种，是不是？
0: 哎，我们家好像是拉出来的。
1: 但是
0: 我很小的时候，
1: 我个人对于轨道门是有一点点就是不信任的
0: 啊。那是轨道门哦，我们家只是把它做成了跟旁边那个柜子一样的，然后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一个门。我小时候最爱跟我的同学展示我们家这有个房间，
1: 你说可以玩捉迷藏比较方便。
0: 对，然后我就这样，我就假装打开那个门，然后这样看他们说哇，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房间。我说对啊，没想到吧，玩笑就像他们去那个呀，去炫耀。
1: 哦，好。
0: 有朋友他说你们说话真的好有趣。
1: 我们
0: 真的啊，谢谢。干嘛？今天怎么这么多新关注我们的听众啊？都在夸我们呢。
1: 有人说为什么今天到处都在堵啊？可能是因为昨天雨下太多的关系，今天可能有些路段又在堵车，而且早上还持续的在下雨。
0: 是，就没办法。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也依然互动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保持那个良好心态。缓慢行驶的路段大家也别着急啊，注意一下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今天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哪些方面你的执行力很强呢？
1: 对，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总结一下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各个方面。
0: 对，如果想要买那个护肤品呢、 隔离霜啊、大牌香水的朋友们呢、现在看过来，就是这边的话给大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选择啊，比如说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这个礼盒装，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官网当中正装卖在4000多，现在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给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只要399，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大正装礼盒装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黑绷带3个字。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款选择就是这个大牌香水，大牌香水是5选1啊，5选1只要

0: 299，分别是香奈儿的这个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讲究听吧，我不知道这个，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的，然后还有那个香奈儿加布利尔是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
1: 100毫升用多久的妈呀，
0: 100毫升用很久，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反正就是。其中的话，五选一，你只要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不管是那种清冷的，还是温柔的，还是御姐的，
1: 90、100都要用好久，
0: 那种撩人，
1: 选那个50的好不好？
0: 只要299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CPB 的这个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隔离”两个字。
1: 这么奇怪的毫升数啊，37毫升。
0: 对，是他。然后那个价格的话，只需要多少钱？199，就反正挺便宜的吧。因为他官网的话要卖到500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你要买隔离，还是想买香水，还是想要买黑绷带，都直接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哪些方面你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呢？比如说，如果提到购物，大家执行力强不强？
0: 有一些执行力非常弱的朋友，他说那个益生菌什么时候还可以再买啊？
1: 他说益生菌快吃完了，快吃完了。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售卖的周期跟你在吃的周期是有点偏差的，
0: 就节奏不一样。你要不这样，
1: 感觉我们缘分并不是特别的那个。
0: 你输入那个什么你输入花椒两个字，花朵的花，胶的话是月字旁的那个胶，胶水的胶，胶原蛋白的胶，
1: 然后去首页当中找一找，
0: 然后输入花椒会得到一个链接，你点进首页里面看看还有没有益生菌，好不好？
1: 对，
0: 因为暂时没有的卖，不知道有没有活动，你看你问一下吧。
1: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说是执行力，我们家小应该是说起执行力吧。我们家小粽子考试完美收官，昨天放假，现在正乘着我上班的车去姥姥家的路上，就是马不停蹄送到姥姥家去，
1: 对，
0: 一分钟都不耽搁。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哎，有朋友在给你提供那个你去婶子坊吃那个臭豆腐的一些停车的线路，
1: 然后嘞，
0: 他说对了，昨天路过才想起来，叠山路婶子坊臭豆腐斜对面的巷子里面有一家停车场，蛮好停车的，出来过个马路就可以吃到喽。
1: 对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通常路过那边是要去一个其他的地方，如果我要在那边掉头停到对面去的话，也就是意味着我吃完之后掉完头之后还要去再掉一个大头重新回来再走一遍那个路。
0: OK，
1: 是目前没有很顺畅的选择。
0: 你看这个执行力弱的听众，他说我输入了也去再买了一盒了，但是那样买太贵了，我不能再买了，我等你们的折扣。
1: 你买两盒啊，你两盒没有折扣吗？你问一下客服。对，你买两组，你问一下客服人员啊。
0: 对，你问一下，你说求求了，你去跟他，你去挨他噻。
1: 对，那个客服蛮容易挨的，
0: 对对对，
1: 就你可以对他撒撒娇啊或什么的。
0: 求你了喽，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的行程，要不要了解一下喽？我们去往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行程，全程纯玩零购物，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整个的行程安排到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啊，所以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覆盖的景点景区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以及草原迎宾酒。
1: 等一下，等一下 ，stop 一下。黑绷带、香水都没有回弹的信息。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0: 张良君，我现在就把这个口播稿撕掉。这干什么呀？
1: 我来跟那个谢主任说一下，
0: 这是在干什么？
1: 不要生气，快点快点快点！内蒙古内蒙古，刚刚是内蒙古吗？
0: 一尾一个包，看我手势。
1: 不要，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0: 王姐，你看你看，
1: 我不看，干嘛比耶啊？
0: 好气！我没播错吧？我看一眼，
1: 你看一下吧。
0: 输入面霜会黑绷带啊？对呀、啊，
1: 没有。
0: 香 水,
1: 香水、啊、
0: 没有
1: 没有
0: 隔离没有，
1: 就这样吧。
0: 今天几号？30号。对啊，7:45，没错啊。张良君。
1: 好，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升米大桥进城的方向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升米大桥进城的方向，也就是从那个比如说红谷滩那面往城区的方向啊，有多车追尾的事故。
0: 好好，我再念一下那个内蒙古的。
1: 平息一下啊。
0: 内蒙古的行程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完了之后呢，就整个的行程反正也很有趣吧，又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
1: 吃喝玩乐全有，
0: 赠送的项目也有，然后那种入住体验也有，草原奔腾也有，反正都有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六月到八月每一周都有团发。如果是大家想要解锁草原跟沙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锁定席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客服，好不好？
1: 再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对于刚刚那个护肤品啊等等品类的那个目前是没有弹出链接的话，大家稍等一下，我们跟工作人员反映一下，对不起大家。
0: 张良君，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不上你的广告了。
1: 张良君说：“你有这个权利吗？你
0: 要你管，我不播。哎呦，笑死！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执行力。
0: 对，
1: 你在哪些事情上是特别有执行力的一个人呢？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觉得哪些方面跟就是你的执行力就很强呢？
1: 我现在的执行力就处于那种飘忽不定的阶段。
0: 嗯，
1: 就因为我现在其实购物的欲望很低，但是有可能就是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要买那些东西啊，我就会
0: 一
1: 股脑把它全部都买来。
0: 我懂，我懂，我懂。
1: 对，
0: 我有时候也是。
1: 就是我可能一个月有25天都是没有包裹的，但可能有5天的包裹很集中。
0: 我觉得人好像，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其实我也有在反思自己，就是是不是被消费陷阱。
1: 但是你那个是蔓延的，你的跟我的不同。
0: 蔓延？什么叫蔓延？
1: 就是你的消费执行力是蔓延在一个月30天当中
0: 的。什么叫30天？
1: 31天。
0: 什么叫31天？我不懂。亲子票298的链接输入数字6，宝宝12345的6啊，阿拉伯数字6。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那个丰盛快速路的那个说过了是不是？丰盛快速路往皇家湖，
1: 没有，我们说的是那个圣米大桥的。
0: 圣米大桥，来跟大家说一下，丰盛快速路往皇家湖东路经开这边的方向啊，有5车连撞，提醒一下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这边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
1: 因为可能天气状况也不太好，
0: 可能大家要注意保持车距啊。
1: 对，
0: 确实是这个样子。
1: 不是这位朋友文，你到底要买什么？
0: 嗯，他要买
1: 什么？他回了12365-79。
0: 你让他吧，他就是喜欢数字，他就是对数字敏感，你让他，你就
1: 数学成绩想必非常的好吧，
0: 宝宝，你听我，你就输好不好？柴油版燃水宝什么时候有？燃水宝，
1: 燃油宝，输入数字3，我们那个是汽油的，好像是燃油车辆，柴油能不能使用？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吗？
0: 燃水宝，黑绷带这事儿，你们等会儿啊，等我骂一下张良君解决一下。有朋友他说，梦幻西游是回合制的游戏，但是玩法很多，可以单独行动，可以团队协作，几乎每天都在搞活动哦。搞活动是指什么呀？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1: 送装备吗？等等之类的，
0: 或者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任务让你去完成，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执行力，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些方面的执行力是比较强的？
1: 对，我们的听众可能也是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只能来哄你，想说娜娜不要生气，抱抱。
0: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节奏真的事情很多，你知道吗？
1: 就突然被卡住一件事情，
0: 然后你就觉得说，
1: 然后我们就要去顾及这件事情，
0: 对，我们节奏就被打乱了。完了之后还要去拍照，还要去反馈，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出现了。你们，哎呀。张良君，我现在就开始爆炸。有朋友他有在说，我上次去那个沈子坊臭豆腐啊，就停在他们家旁边的巷子出去路边的停车场啊，就应该是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那个
1: 样子。你说隔壁的巷子还是说马路对面的巷子啊？如果是隔壁的是 OK 的，
0: 就他们家旁边的巷子出口，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势必最近安排去吃一下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0: 对，那个好好吃哦，你什么时候去啊？可以带上我吗？这样我就不用开车啦。
1: 我们又很难碰得到一块儿，
0: 我可以的，
1: 共同开车去。
0: 我可以去你单位找你啊。
1: 你蹭车执行力是蛮强的。
0: 我超强，对。
1: 就但凡有人说可以，那个要不要我来接，你就会说要。
0: 对，然后那个就是，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想说，还不用那么麻烦了吧，还我就自己开车算
0: 了。然后有一次真的很搞笑，就是我忘记是为什么，我就没车开，我忘记为什么了。然后我就走到王静家小区门口楼下等他，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其实从他们家小区走到我们家小区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好远。然后我走那儿，然后我想说，王晶怎么还不下楼？他下楼肯，我就在你的车旁边，你记得吗？
1: 我隐约有印象。
0: 然后我想说，王晶见到我一定是吓一跳，然后我也没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就坐在那儿，然后等他下楼。我说：“咦，王晶，他说：“你来。”我说：“我坐你车啊。”执行力超强。
1: 他们说是那个沈子坊旁边的巷子，不是对面。
0: 哦，旁边的巷子。
1: OK， 那我下次关注一下。
0: 对不起。王晶哥哥，三大姐姐，这回对了吧？我刚是不是说你四个字打错了三个？改了，完全正确。
1: 他刚刚说那个停车场，他说如果是一个人吃3份臭豆腐的话，里大概就是5块钱的停车钱。
0: 你怎么吃那么多啊？我也就吃一份呢。
1: 吃一份就，我觉得停车的性价比就很低。
0: 所以要坐你的车去啊。
1: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停车是有免费期限的吗？如果免费期限的话，我可以买了带走啊。
0: 15分钟啊。
1: 边走边吃。
0: 压力很大耶。我给你2.5块。我们均摊一下会不会觉得好一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方面执行力比较强？因为有一个朋友。

0: 有在说，他说他执行力比较强，就是在于说之前买了那个花椒，然后这次又回购了，因为觉得确实挺好吃。他是买给妈妈的。
1: 那个我今天就是我今天的早餐，我已经吃完了。
0: 对，这个花椒的话呢，它是属于返厂的啊，因为上次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是他们
1: 上次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上次对不起我们，因为上次比较匆忙。
0: 对，
1: 因为包括选品都进行了很长时间，然后进入那个包装啊整个阶段的时候都很匆忙，
0: 是是，
1: 所以上次就导致说我们可能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东西靠不靠谱啊或什么的。
0: 对，因为就是不是特别了解。然后这次的话我们拿到了完整包装的样品，因为这一款鱼胶的话它就是花胶嘛，就是花是草字头的花，胶是如胶似漆的胶，花胶它是一款即食花胶，就是它里面除了有花胶之外呢，里面还添加了这个青苹果的果汁浓缩液嘛，所以它就有一种清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还放了玉竹在里面，所以呢就是不管是要吃它的美味还是吃它的养生都是非常 OK 的。
1: 对，
0: 而且这一瓶的话就是它是一瓶一瓶装，玻璃瓶装的，它有两大根的整根花条花椒，对不起花椒，然后呢每一瓶150克，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即食花椒都是70克的，然后花椒还切块，对吧，这一次是属于这种集采团购使用的单瓶的这个价格，给出大家不止双倍的体验，非常的划算。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或者是花椒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注意这个胶字儿，它是月字旁的胶，
1: 就是、浇水的那个胶，好不好？
0: 对，输入鱼胶吧，输入鱼胶两个字。
1: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吃那个这个，我就把那个鱼胶是被我拖出来的，
0: 对，因为很长，
1: 它卷在里面，你知道，它因为它一根真的是一个完整的鱼胶，
0: 对。
1: 就是卷出来的，场面有点狼狈，我是用嘴巴把它卷出来的。
0: 反正如果大家收到你就知道，它全程是用纯牛奶炖煮的，没有加一滴水，而且它只是加了一点刚刚说那个什么青苹果的那个天然青苹果的浓缩液，
1: 更加适合这个夏天，
0: 很清
1: 爽。对，
0: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它还为了考虑大家说是不是考虑到这个饮食纤维的丰富，也不是饮食营养的丰富性，所以它加了膳食纤维在里面，就是整粒的燕麦和草原的青稞是整粒的，不是碎粒，所以它质量是很高的。
1: 我每次吃绝对不会留一颗一粒。
0: 那个燕麦好
1: 好
0: 吃，
1: 我好喜欢吃那个，
0: 巨好吃，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夏天减肥的朋友，用餐不及时的朋友啊，随时随地都能吃，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是用了一点点木糖醇和那个天然青苹果的那个，就是那个苹果汁儿来去调味的。那个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6瓶，每一瓶150克，买2组再多送一盒，596块钱，到手的是5盒。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走亲访友做伴手礼非常好。
1: 五盒其实是30瓶，
0: 对，一共30瓶，性价比非常的高。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这两个字，或者是花胶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注意胶是月字旁的胶啊，
1: 没错没错，
0: 胶原蛋白的胶。
1: 可不可以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下一批产品的时候多放一点那个谷物啊？那个谷真的好好吃，
0: 好像它工厂生产也不是你说，
1: 就是有那种
0: 可以就可以
1: 糯糯的感觉，然后口感又可以有那种有点嚼劲，我就很喜欢那种口感。
0: 对，是好吃的，反正大家去尝试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因为聊到那个执行力的事儿，因为王晶就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他们找吃的执行力很强，
1: 是的，
0: 所以就诞生了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哪些时刻你感觉到自己的执行力真的非常强呢？
1: 直男受不了，我想花椒怎么能直接吃呢？
0: 哦，你是说
1: 木字旁，直男其实有很多人花椒是能直接吃的，
0: 而且很多，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不是你说的这个花椒，
0: 是月字旁的，
1: 不是麻麻子的。
0: 想知道王晶塞纳的 MBTI 是什么？感觉都很 E，
1: 我是 I
0: 人，我是 E 什么来着？
1: 我是 INJP 还是 INFP，
0: 我还收藏了，别吵吵啊，我打开我的那个
1: 收藏，我也
0: 收
1: 藏了，可是我找不到
0: 了，我在这儿，我是指挥官 ENENTJ， 怎么样
1: ENTJ、
0: 我们进个那个整
1: 理，你很不 J 呀、
0: 我还不 J 呀、我巨 J。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